千头万路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桃路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孟庭苇，一个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乐坛常常出现的名字。甜美清凉的嗓音，留着刘海的娃娃头是他的标志。那个时候他刚刚高中毕业，在签约唱片公司后便迅速发片，一首《你看你看月亮的脸》红遍了大街小巷，一时成为了台湾音乐市场炙手可热的明星，更是被认为是邓丽君之后最受欢迎的甜美派歌手。到如今他唱了20年，歌迷听他的歌也听了20年，没有厌倦，反而每首歌都成为了经典。

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孟庭苇的歌能一直听，只知道听他的歌很舒服很安静，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那些歌只能由他来唱，因为他的歌是一种状态，而他就是那样的状态，不假装不做作，轻轻地说着爱情里的故事和少女的心思，那是他带来的一个纯真的年代。

80年代末的台湾，流行唱着民歌、穿着时尚着装的年轻人早早开始在酒吧穿梭。那个时候没有现在的 KTV， 对于他们而言，最多的休闲娱乐就是到民歌餐厅和朋友聚会点歌嗨歌，有时候也会静静地听台上的人唱歌。孟庭苇当时就和朋友一起在民歌餐厅驻唱，就在一次演唱中，唱片公司的工作人员发现了孟庭苇的声音干净透亮，便和他谈签约的事情。但这件事一提出来就遭到家人的反对，作为医生的父亲并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在娱乐圈发展，怕沾染了不好的习气。母亲则支持了孟庭苇的决定，偷偷拿了印章为孟庭苇决定了这条路。尽管经历了一些小波折，签约后的孟庭苇十分顺利地发行了个人首张专辑，其实我还是有些在乎。随后又录制了第二张专辑《成长》。可以说1990年的这两张专辑让孟庭苇初次体会到了当明星的感觉。孟庭苇说，我从19岁那一年一个人到台湾，开始在这个很陌生的城市里奋斗打拼，也因为有歌迷的支持才有办法度过这20年，不然我觉得这应该是很困难的。也因为有他们，让我一直有信心能够唱下去。

从唱片的销量来看，刚出道的孟庭苇已经有了不少粉丝，人们喜欢她甜美的嗓音。终于有一天，孟庭苇受不了繁重的工作压力，她不喜欢吵吵嚷嚷充斥着明星八卦的娱乐环境，这和她天性慢热喜欢安静的性格格格不入。于是在一次录制过程中，她选择了逃跑。当时孟庭苇正要参加一个知名的娱乐节目，节目组要求她恶搞自己的偶像潘越云，孟庭苇非常反感，最终逃跑。没想到的是，这个逃跑的行为导致公司的其他艺人都不能参加这个节目，她一时就害怕了。孟庭苇说，那次的经历很惨，孟庭苇遭到了封杀。经过制片人的求情，孟庭苇算是度过了封杀事件。就这样，1993年孟庭苇的第三张专辑《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发行，在台湾销售了超过50万张，亚洲地区销售总数字超过了500万张，也因此她被称为了月亮公主。

有人说，孟庭苇的歌是所有70后的记忆。孟庭苇陪伴着歌迷成长，歌迷也在陪伴着她。这个几乎没有绯闻的女孩，靠着自己的歌声赢得大家的喜爱。她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自己喜爱的音乐上，而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小小年纪的孟庭苇在努力的同时，要时刻注意着娱乐圈里的各种争夺。曾有人冒充孟庭苇拿走了广告费，甚至答应公司在签约期间不谈恋爱，也经历了被自己最信任的人出卖。娱乐圈的种种他都一个人去承受，他选择了沉默，因为他不希望伤害任何人。也因为这样，他常常一个人在深夜躲在被子里痛苦，这是他唯一坚持的办法，有些残忍，却能让他保持纯真的自我。一首《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让孟庭苇成为了当时音乐颁奖典礼上的常客，之后的第四张个人专辑《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更是让他走上了事业巅峰。

1995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的一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让他瞬间在大陆走红。有人说，那时12亿的人都在关注着这个长相清纯、嗓音甜美的女孩。这样的走红让他惊喜，也有更多的信心去走之后的路。

0: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王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切，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境父子相信天，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自卫有盲缺，富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8: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9: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3: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0: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1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41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11: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10: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 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12: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10: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13: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对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10: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14: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10: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 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15: 我是陈芷叶，
16: 我是叶嘉乐，
15: 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人间也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16: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15: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16: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15: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14: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15: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1: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4: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据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1: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6: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7: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8: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9: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0: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7: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1: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出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孟发无语的嘞，孟发无语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给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放假不得些那么二三可以去的，透过对于的宣誓同时千万别莫进上堂水管孔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这个怕挖雨，不管给光都抢提出的雨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3: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4: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能听愿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客没开心，房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谁喊谁各不等二个多事哪喊过托拿月圈的美女雨了穿过了决议老地上没没喜不能那没去娘个喜这个自在的白司机那没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个昂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可会得。我拿月说不好听你漏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漏眼我傻。强上强昂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愿多拿我的那美女雪浇昂水漏决议，月后雪浇归二党。
5: 老师同样欢迎你。
6: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这里是耳朵去旅行，欢迎各位收听，我是小光。节目一开始提醒各位，如果说你也想和我一起分享你的旅行故事，别忘了登录新浪微博关注 VJ 小光，一起聊一聊你的旅行经历。今天我们将要继续前往马来西亚，去到另外一个风景名胜地兰卡威。很多人说兰卡威就像是造物主随意抛洒在人间的绿宝石，恬静淡泊，而之所以被誉为天堂，是因为它拥有未经污染的大自然美景，清澈碧绿的海水，绵长平缓的沙滩，葱绿的热带丛林，引人入胜的瀑布，稻田中悠然漫步的牛群等等。在兰卡威永远都交织着神秘和浪漫，令人心驰神往。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南方二重唱所带出的海。南方二重唱永远都可以给你一种清新之风，无论他唱的是山谷，或者是海边，或者是小村庄，或者是森林，他总能给你营造一种非常舒适的旅行心情，总能给你营造一种非常轻松而清新的氛围和感觉。所以如果你也喜欢这首作品的话，不妨去听一听南方二重唱的那张唱片《太阳恋爱了》。接下来我们要去往兰卡威的马苏利之墓，它距离瓜布大约在12公里左右，是为纪念200多年前的马苏利公主而建的。墓园的水池、墓碑以及墓冢都是用岛上盛产的白色大理石堆砌而成的，造型非常典雅。在墓园里面呢，还有一栋马来西亚的手工艺展示文化村，高脚式的建筑结构底下是农具和各种器具的展览，并且你在欣赏它们的时候还有传统音乐演奏，所以你可以感受一下马苏利之墓的传说，那里的历史，还有那里的农俗文化风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邓丽欣所带出的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

有一次她的丈夫外出打仗，一位年轻的游吟诗人来到她家里，两人就成了好朋友。嫉妒她美貌的酋长妻子就诬指她与诗人有染，而马苏丽也因为通奸罪而被判处用马来弯刀刺死，结果她的伤口竟然流出洁白的血，把兰卡威的沙滩也全部的染成了白色，这也宣告了她的清白。怪不得在兰卡威的沙滩上你总是感受到一种纯净之感。不管这个传说是不是真的，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它能带给我们一个旅行的心情和一个道听途说的随意感吧。接下来听到来自林宥嘉。林宥嘉是一位非常有特点的歌手，他的很多歌曲呢都会让你过耳难忘，接下来这首歌曲也不例外，名字就叫做《传说》。

瓜埠码头附近有一座广场，叫做雄鹰广场。在这个广场的正中央，有一只18米高、庞大的大理石所塑成的雄鹰。在广场上还有一座圆形剧场，两个受遮蔽的叠层式阶梯看台，两间餐馆，以及各式各样以岛上传说为题材的舞台造型。而雄鹰广场旁边呢，有 Jetty Point 购物中心和传奇公园两个景点，所以有时间的话，你可以一同游玩。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跟海有关系的歌曲了。海呢，其实作为一个非常浪漫的元素，经常会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流行歌曲当中。在光良的《童话》那张唱片当中，当然《童话》这首歌曲不用提了，它已经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可能已经听到出耳游的一首歌。在当中还有另外一首歌曲，其实也非常非常的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呢？就是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给各位的这首《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这里是耳朵去旅行，继续兰卡威岛上的浪漫之旅。真南海滩位于瓜布的西南边大约25公里处，这里是兰卡威岛上大部分海滩别墅和度假屋的所在地。这是一条充满活力的海滩，有非常多著名的餐馆以及酒吧，可以提供美味可口的食物以及饮料。这里也有出海、划独木舟、潜水以及钓鱼的设施，旅客也可以租船出海周游各个岛屿。在这边，小光要建议大家，如果要去兰卡威岛上去游玩，最好是在机场就可以租车。在机场租车的好处是可以办理返程航班登机手续之前再还车，可以实现一个无缝衔接。由于租车和旅游代理点都是在机场内的行李提取处，所以呢需要从出口经过一个安检小门进入。像在兰卡威岛租车的话，其实也是相当便宜的，60到80马币你就可以租到一辆日产的轿车，当然是每天的价格。所以如果带上自己的驾照，可以在兰卡威岛上尽情的游玩，还可以来自浪漫的长假期搭车之旅。最后给大家推荐的歌曲来自于香港著名的音乐人林峰。林峰写出了非常非常多的作品，包括孙燕姿非常著名的作品遇见。林峰其实本人的声线也是非常的独具特色的，他的声线比较的纤细感觉起来呢会非常非常的纯净，有一点林志炫的感觉，当然也会有杨宗纬的那种叙事感。每个人对于林峰可能有每个人不同的定义，接下来就在这首歌曲当中找到属于你的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哎，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2: 向左，向左，向左。
1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2: 向右，向右，向右。
1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 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各位和我一起抱着音乐走地球。如果在网上查找蓝银湖的资料呢，你会发现很多人会提到一个叫做跳猫寺的地方，这里呢仿佛已经是蓝银湖最有知名度的地方了。不过从外观上看，它其实就是浮岛上的一座相当普通的木结构建筑。那么为什么跳猫寺会如此的出名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将会和大家一起分享跳猫寺的建筑，跳猫寺的秘密。节目开始，来听到杜鹃所带出的歌曲《旅行》。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跳猫式也有一部分人把它叫做猫跳式，不管是跳猫式还是猫跳式。

反正它出名的原因就是一群会耍杂技的小猫。不过在进庙前就被船家告知，那些猫现在已经不再跳圈了。进了庙门，你会的确看到一群猫咪，不怕游客，也不畏惧闪光灯，都是见过大世面的慵懒样子。一只出生不久的小猫相当可爱，要把照相机完全的贴地才能拍好它。较大的几只猫咪呢，身体肥硕，看来是游客们今年施舍的结果。以前呢，就曾经看到过这些神奇的猫咪们跳圈的照片，本以为现在不跳的原因是因为年老之故，但是如果说是身材走样而跳不动，可能会更容易让人相信呢。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三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这里是耳朵去旅行，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萨顶顶所带出的《自由行走的花》。这首歌曲呢，我们第一次听到它，很多人是在电影的片尾曲，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当中的浓浓的那种世界音乐的元素，非常非常贴合我们刚刚说到的猫跳丝，而且它的这种旋律和节奏

又不是非常非常的沉闷，所以又非常适合猫跳四里面那群调皮但是又慵懒的猫咪，哈，所以把萨丁尼的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我们接下来继续要和大家共同来看到的是莱茵湖的水鸟。莱茵湖的水鸟非常非常的多，基本上是以湖鸥和野鸭为主的。野鸭成群的在湖面觅食，偶尔呢就哗啦啦的惊起，黑压压的冲向天空，似乎有一些怕人。而虎鸥则是另外一番样子，快速行船中如果手中举起饼干等食物，就会引着成群的虎鸥追逐。乘客们基本上都是伴随着头顶和两侧的鸟儿，感觉自己好像也飞起来了。这种感觉一定是在远足或者在缅甸的时候才能够感受到吧。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父母无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没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雾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那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8: 任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
7: 那些酩酊大醉后被咽下的心事，

0: 抱静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1: 期节目当中有很多是让我们在老歌当中找回应的，对，多洒脱的人生观其实很多时候是难逃情网的。人有生老三千疾，唯有相思不可医。在中华汉字八千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游鸿明《一场穿越沙漠的旅行》，也是流行音乐年代至的2000年。游鸿明的歌，很多朋友印象当中就是从这首《下沙》开始的。以沙尘暴为隐喻，把爱情里的执着和遗憾唱得撕心裂肺。而《下沙》诞生在游鸿明17个月的闭关修炼，他每天埋头写歌，从上百首的作品当中反复地去打磨，最后选出了10首最动听的旋律。而专辑的风格被形容为一场穿越沙漠的旅行，游鸿明就像是一位孤独的旅人，用沙哑的嗓音唱爱情里的绝望和眷恋。

这是来自1999年充满着矛盾和自我审视的《快乐无罪》，而唱歌的就是给了我们深夜孤独救赎的许美静。你要我快乐，我非常快乐，看似是对爱的一份顺从，却在不想太多的时候出现了深深的反转。所以这种快乐并不是单纯的欢愉，而是带着苦涩的被动接受的。

0: 永恒不朽。
1: 甜蜜蜜，你笑。

0: down slowly。
1: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美国歌手兼作曲家 Alice Bellardin， 最初呢是在2018年作为个人的版本发布了这样的音乐，后来就收录在2019年参加加拿大歌手然后对唱的一首，然后版本重新发布了 Let Me Down Slowly。

0: 徐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叙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4: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我们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1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16: 唱片当中的昔日时光。

0: 你了。
1: 吟游诗人与异国风情，孤独旅人的暖心良药。

0: 收听到的是抱记的音乐时间，
1: 听一首老歌治愈疲惫。马上来听到的会是1997年，齐秦饱含着深情把不舍和坚定唱给我们的《这一次我绝不放手》。

0: 我知道风里有诗，
1: 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
0: 那正是民谣的歌。
1: 我也只能站在街头向着你苍凉的后背，
0: 直到风林聚集游走世界尽头。

0: 抱歉的音乐时间提醒您，稍后将收听到音乐时间里的民谣倒叙年华。
1: 纳木错藏语是听湖的意思，在西藏三大圣湖之中排首位，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咸水湖。当你真正站在它的面前，你才会理解什么叫做天上之湖，什么是人与自然的对话。今天在音乐当中跟你一起来听听疯子纳木错的演。

刚唱歌的是民谣歌手疯子，那么错的夜，想要不错过那么错的星空，唯一的答案就是在湖边住下。刚唱歌的疯子，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对，从最初听他的音乐到现在支持他，每一场原创型的游走演出。接下来听到的是张德一林，我还。

怎么样，刚刚的歌好不好听？张德一林，我还想。戴上耳机又想你一遍，放下碗筷再想你一遍，把思念时的悸动和等待的那份笃定都唱到了每一个音符里。此刻让歌声替你传递牵挂，岁月漫长，兜兜转转，总有些牵挂是想说却不知道如何开口的。还好旋律响起的时候你还在。今天就陪你到这里了，来听听这是来自张雷的

除了台语，除了闽南语跟粤语之外，邓丽君也出过英文专辑，而且她在生前也有录制过一些英文的歌曲，但她离世之后才作为纪念专辑被发表。但她在演唱会上曾经多次演唱过，而且你发现她涉猎和喜欢的音乐的类型很多元，所以我们可以有机会在她的回顾里面听到那个时代全世界流行的一些经典的英文老歌。来听一段串烧吧，这是他后来在怀念金曲当中特别选择的歌曲。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您好，欢迎您收听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第二卷。现在您收听的是习总书记勉励我们爱国立志求真立行。2018年5月2日，在五四青年节和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校庆日即将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大学考察。在英杰交流中心，他与师生们亲切座谈，向全国各族青年、青年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对学校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出殷切期望，勉励广大青年要爱国、立志、求真、立行，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奋斗中梦想成真。
1: 采访对象：王一鸣，男，1981年7月生，甘肃民乐人，时任北京大学学生工作部副部长，现任北京建筑大学党委副书记。宋喜，女，1994年3月生，山西长治人，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2018级硕士生，现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团委书记。张小华，女，1996年2月生，山东泰安人，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2018级硕士生，现为生态环境部行政体制与人事司干部。王丽雅，女，1990年9月生，河北沧州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2015级硕士生，现任北京大学学生工作部综合办公室主任。采访组：石新明、苏辉阳、肖楠、何宇卫。采访日期：2020年5月4日。采访地点：北京大学学生活动中心会议室。
3: 采访组：张小华同学您好，习总书记走出英杰交流中心后，听说您和其他同学一起在道路旁边为总书记送行，请分享一下当时的场景。张小华：
4: 我当时刚从第二教学楼下课，发现很多同学都等候在英杰交流中心门口，希望能见到习总书记。总书记走出来时，同学们纷纷拥上前去，想离总书记近一些，再近一些。总书记与前排的同学一一握手，亲切地同大家打招呼。这时，不知是谁带头喊了一句：“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在场的同学们便一起呼喊：“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一跨越历史的时代最强音，在燕园上空久久回荡。后来看到新闻报道，我才知道，在当天的座谈会上，总书记还特地谈到“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今天我们仍要喊响这个口号，万众一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1981年3月20日晚，在男排世界杯预选赛决赛中，中国男排在0-2落后的情况下，奋起直追，连扳三局击败韩国队，获得了珍贵的世界杯入场券。得知这个消息，整个燕园彻夜沸腾，11座宿舍楼的4000多名学兄学姐们不约而同拥出房门欢呼，高唱国歌，高声呼喊：“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个口号不仅喊出了举国上下奋发图强的豪迈心情，也在当时形成了一股激励人们上进奋斗报效祖国的滚滚洪流。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群众游行方阵中，北大学生又喊响了这个口号，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展现了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青春风采。总书记在英杰交流中心门口站了很久，一边与同学们握手，一边鼓励同学们好好学习，注意身体。现场气氛非常热烈，同学们都很激动。不知在谁的带动下，大家一起高唱起《歌唱祖国》。这久久回荡的歌声，就是同学们发自内心的青春誓言。总书记上车后，迟迟没有关上车门，向依依不舍的师生们挥手道别。
3: 采访组，王一鸣老师，习总书记此次北大之行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呢？王一鸣，
5: 习总书记在北大考察，有三件事令我印象尤其深刻。一是总书记在金光生命科学大楼一层大厅对大家说，看了你们的成果展示，我为你们感到骄傲。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国家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最关键因素。重大科技创新成果是国之重器，国之利器，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必须依靠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习总书记表示，国家将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把人财物更多向科技创新一线倾斜。他鼓励科研领域工作者要努力在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上取得更大突破，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二是总书记在座谈会现场提出对青年的八字期待，爱国、立志、求真、力行，透射出总书记对广大青年期望之殷切。我认为这是总书记用简短深刻的八字真言勉励当代青年珍惜韶华、奋发有为，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青年因爱国而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立志奋斗才能梦想成真，真学真练才能成长成才，实干苦干才能成就事业。这份珍贵的嘱托在百年之年的北大激荡着青春的理想与活力，与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交相回荡在美丽的燕园。三是在总书记即将离开校园时，现场的师生们情不自禁地高唱起《歌唱祖国》。我看到总书记的眼角微微湿润，脸上始终保持着慈祥的笑容，这样的画面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让我感受到总书记对青年人发自肺腑的厚爱与真情。我相信广大青年必将牢记习总书记的嘱托，在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感召下，一起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彩篇章。
6: 珍惜粮食，从我们做起。
7: 珍惜粮食，考虑食量，按需就餐，减少浪费。
8: 摆正观念，莫要攀比，理性消费，文明风尚。
7: 低脂低盐，拒绝过量，合理膳食，营养健康。
8: 粒粒不易，不倒不弃，生菜打包，人走捉径。
7: 看见浪费，极力制止，节约宣传，积极督导。
8: 一粥一饭，来之不易，餐餐端盘，坚守良心。
9: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1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1: 让我们同心协力，
12: 做勤俭节约风尚的传播者、实践者和示范者。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3: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我们再来关注一次 全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14: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5: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白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4: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5: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6: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17: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8: 反映民生，
17: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1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今天安排的是一周要闻回顾，先请听内容提要。
19: 周一，2026国际家居收纳产品研发设计大赛落幕。
13: 周二，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衢州市委书记高毅讲话精神。红洞开展寻迹溯源学习调研。
19: 周三，毛氏文化交流中心项目总体形象进度达75%，住友安居工程引进住宅小区安全法。
13: 周四，向下扎根课堂，向外融入企业，以产教融合培育门业定制家居产业发展新动能。
19: 周五，多点发力全域突破，江山聚力做强产业平台，锻造发展硬实力。
13: 周六，黄晓兵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6次常务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9: 8月27号，2026江山杯国际家居收纳产品研发设计大赛中评评审会在衢州第二中专举行。大赛启动以来，共收到有效作品200余件，经初评筛选，50件优秀作品入围当天的中评环节。本次大赛由江山市门业全屋定制产业创新研究院主办，浙江农林大学现代数字家具产业学院、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土耳其卡斯塔莫努大学、斯洛伐克兹沃伦技术大学及江山市门业定制家居协会、江山门业定制家具产业学院、衢州第二中专承办。大赛以国际家居收纳产品为主题，紧密结合江山家居产业特色，面向全球高校学生及专业设计师征集作品。其中入围中评的50件作品中，有6件来自国外高校。评审现场分设1楼展示区与4楼视频评审区2个区域，1楼集中陈列入围作品展板，直观呈现设计理念与效果；4楼则通过参赛视频进行评选，7位专家打分后取平均分进行排名。经过激烈角逐，木柱同时荣获金奖。目前

0: 为我们做好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画出了重点。大家要深刻学习领会，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衢州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全力抓工业强产业，抓项目扩投资，抓民生促共富，抓改革促开放，坚定信心，持续攻坚，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洪栋强调，要深入开展缩差共富工作，全面落实省委关于山区海岛线高质量发展的工作部署，围绕富民、做深、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打造更多具有江山辨识度的特色亮点。要有序推进县乡换届工作，坚持干中换、换中干，严格落实三看、三破、三到干部选任要求。要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严格落实市领导包案制，切实解决一批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要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持续营造风清气正、实干争先的浓厚氛围。要坚决守牢底线，慎之又慎，细之又细，抓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信访维稳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1: 8月31号下午，市委书记洪栋带队前往石门镇青样村、凤林镇白沙村开展寻迹溯源学习调研，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走过的足迹，实地感悟思想伟力，汲取奋进力量。他强调，全市上下要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践行88战略，把总书记的关心关怀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奋力绘就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壮美画卷。青样村是江南毛氏发祥地、毛泽东祖居地，历史文化底蕴深厚。2006年8月16号，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到青样村考察调研。20年来，青样村始终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把青样村保护好、开发好、利用好的三好重要指示要求，探索出了一条古今融合、产村融合、文旅融合的发展新路。洪栋走进青样书院、毛家将工坊等地，详细了解古民居保护利用、共富产业发展、毛氏文化研学圈建设等情况。他指出，青样村的精彩蝶变正是三好重要指示精神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生动写照，要持续做好创造性贯彻落实、创新性转化发展文章，让千年古村在新时代焕发更加夺目的光彩。白沙村因当时水库建设而整村搬迁。2004年10月10号，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走访白沙村，勉励村民把村里搬迁的大变化写进新村志里去。洪栋先后前往村志馆、凤林白沙共富产业园，实地感受白沙村以村志文化为引领，推进共同富裕和乡风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并走进村民家中与大家亲切交谈。他强调，村志是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要牢记总书记嘱托，把村志编好用好，把日子越过越好，让白沙村成为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示范样板。调研中，洪栋强调，透过青样村和白沙村的发展变化，我们看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基层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要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把寻迹溯源学思想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坚持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做深做实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和更加务实的工作举措，努力为省市发展大局贡献更大力量。
0: 毛氏文化交流中心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各道工序压榨推进，今年6月初完成主体结构验收后，全面转入装饰装修阶段。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总体形象进度的75%。毛氏文化交流中心项目总投资5亿元，用地范围173亩，建筑用地面积49.8亩， 主要建设研学配套用房、交流中心、文化接待中心、会议中心、

0: 六栋建筑及绿化、道路、智能化工程等配套设施。眼下研学配套用房与交流中心墙面抹灰已基本完成，玻璃幕墙、铝板幕墙和石材干挂三大板块的龙骨安装已完成70%以上，地下室消防水电施工也已接近尾声。此外，餐饮中心、会议中心、文体中心墙面抹灰均已完成90%以上，石材及铝板龙骨安装正在有序进行。文化接待中心墙面抹灰完成95%，外墙内保温铺贴已基本到位。电动自行车上楼入户，电表箱线路老化过载，这些潜藏在楼栋里的隐患看似细微，却关乎生命安全。今年住友安居消防安全基础提升工程被确定为市政府民生实事项目，聚焦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从源头拧紧住宅小区安全阀。今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消防救援局联合推进住友安居消防安全基础提升工程，目前已完成830台住宅电梯物联智控系统加装，实现电动自行车智能组入，同时在村社区选取3000个配电箱，安装气溶胶自动灭火装置，从上楼和入户两端同步消除火灾隐患。产业升级，人才从哪儿来？近年来，我市以产教融合为抓手，精准对接门业定制家居产业转型需求，以衢州店中专为主体，打造涵盖家具设计与制作、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计算机平面设计为核心的现代家居设计应用专业群，构建起政府主导、高职牵头、企业参与、中职协同、全域深度协同新格局。一线实践的火热场景折射出的是产业与教育双向奔赴的深层变革。近年来，江山门业定制家居产业紧跟行业发展步伐，逐步向全屋定制领域延伸，推动单品制造到全屋定制、成品生产到个性服务的转变。为精准对接产业转型需求，2021年，衢州第二中专与衢州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办学，并联合行业协会、科研机构、规上企业，成立产教融合联盟，深度参与学生培养全过程。2024年12月，衢州第二中专与衢州职业技术学院进一步合作，共建县域产业学院、江山门业定制家居产业学院，整合多方资源，进一步提升县域职业教育发展能级。在课程体系建设上，学校坚持内外兼修，校内专业核心课程突出能力靶向，紧扣定制家居工作岗位，构建行业通用课程模块，覆盖产业通用技能、岗位核心技能和创新课程3类课程。校外实习实训课程强化标准转化，学校联合王牌家居、点上木业等企业开展定向培育，打造学生准学徒、学徒、员工、骨干员工5阶梯式成长通道，课程接轨产业，成长有进可循。学校紧密对接门业定制家居产业，动态调整专业设置，推行订单班加现场工程师长学制培养模式，实现教育链、产业链、人才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目前合作企业从最初的2家拓展至9家，累计为企业输送专业对口的高技能人才20余人。近年来，我市紧扣平台能级提升这一主线，打出一套环环相扣的组合拳，将平台集聚优势加速转化为经济跃升盛势，为江山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作为承载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阵地，莲花山创业创新产业园主要聚焦门业全屋定制、塑胶、高端装备制造、消防应急等产业。园区现已入驻企业28家，其中有26家为江鹤经济走廊两星产业园的搬迁安置企业，另有2家投资额超1亿元的招商企业，整体出租率达75%。近年来，在江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与市开投集团的协同推动下，园区始终聚焦企业所需、项目所及，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在江山经济开发区两星产业园邻里中心，连锁商超、量贩 KTV、 杭锦园麻辣烫等20家商户陆续开业，邻里中心两侧的人才公寓入住率约70%，公寓内配备床、简易餐桌椅、沙发、衣柜、空调等， 同时设有开放式简易厨房，可满足日常生活需求。产业平台的高质量发展，既要硬件配套、民生服务的全方位赋能，又要人才科创的源头活水持续浇灌。中国计量大学江山研究院是江山市人民政府与中国计量大学联合共建的高能级校地合作科创平台。研究院依托学校在计量、标准、质量领域的特色学科优势，立足江山输配电、新能源新材料、应急消防等重点产业布局，统筹开展科研成果转化落地、标准体系构建、高端人才引进培养等服务。眼下，研究院正积极对接科力、超艺、升达等多家龙头企业，加快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
1: 9月4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6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全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攻坚推进大会精神。会议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攻坚信访治理，对现存信访问题逐项过筛，集中研判，对以化解案件动态跟踪、定期回访，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集中性突出问题深挖根源症结，研究破解举措，确保问题清仓见底。要以更实举措抓好惠民实事，力争每个整治项目至少形成一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切实把整治工作成效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切身实惠。要以更优机制促进长效长治，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持续放大治理成效。会议研究部署了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直击排查短板，聚焦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道路交通、城镇燃气、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覆盖、起底式、动态化排查，切实把隐患找出来，把底数摸清楚。要紧盯整改落实，立足闭环管理，挂图作战，对账消耗，确保隐患不消耗不收手，坚决防止同类隐患反复出现。要从严监管执法，加强行业指导和刚性执法，全面厘清执法监管与服务指导的边界，帮助企业厉行厉改，对系统性顽固性问题果断亮剑，依法依规处罚到位，并形成反面典型案例，强化通报曝光。
0: 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于毅、红莹、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

0: 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2: 那妹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没法无雨的嘞，没法无雨的嘞。
3: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给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放假不得些那没奥桑可以去哩，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阿姨多钱收钱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鱼，不管给光斗墙体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哩。
2: 我一天没法养个危险的嘞，
3: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途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贵了梦多拿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房地产等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去，有时行时给不等阿哥都是哪行官，多拿月圈那么你娱乐场馆老决议老地产没没喜不能那么几年啊喜，这个自在的博士机那没被扩动扩动往五行门你可给搞了说丢人，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后悔的。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能测测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恶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愿多拿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选漏决议月后雪娇归二党
4: 老师同样欢迎你。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8: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二章《坚威咸阳》。此刻，甘茂在初里吉府中啜茶闲谈。甘茂原是有备而来，要请初里吉出山稳定王族势力，但他想看看初里吉风向，也不急于切入正题，先只说些无关紧要的琐事，想叫初里吉挑出话头，他好相机应对。他相信初里吉虽足不出户，但对国中大事必然是一清二楚，说不定比他还着急。谁知初里吉不断眨巴着细长的三角眼，只是听他说，一句也不插。及至他说完两三件不咸不淡的琐碎事，黝黑肥壮的初里吉嘿嘿嘿一阵笑，接着海阔天空地说道起来，天文地理、风俗民情、传闻掌故源源不断地涌出，一个多时辰还打不住，大有吐尽胸中学问的架势。甘茂心中着急，知道自己的雕虫小技惹恼了这个老智囊，急切间却没个由头打住他的话头。看看已经是月上中天，多少急物等着料理，自己终不成老坐在这里消磨。心思急转，甘茂站起来径直深深一躬道，老丞相，甘茂得罪了。嘿嘿嘿，这却哪里话来。初里吉笑着拍拍肥大的肚皮，人老话多，憋得时日久了，只想碰个学问之事卖卖老，好好唠叨个三日三夜过过话瘾，丞相多嫌老夫聒噪了。国有急难，老丞相教我。甘茂再不多话，又是肃然一躬。初里吉嘴角一撇，终是将那嘿嘿嘿憋了回去。
1: 要用老夫，别绕弯子说话。
0: 甘茂重新入座，正色拱手道，甘茂一问，秦王崩逝，传位嬴稷，老丞相以为然否？
1: 嬴稷虽则少年，沉稳厚重，可归秦人本色，然。
0: 甘茂再问，国中若有夺位者，可能何人？
1: 左庶长嬴壮。
0: 甘茂三问，此人生变，路数何在？
1: 外联元首，内发私兵，如此而已。
0: 甘茂四问，内外交迫，如何破解？初里吉不禁嘿嘿嘿笑了，
1: 老夫不是丞相，如何得知？
0: 站起来一甩大袖，径直出厅去了。甘茂无可奈何地摇头笑笑，也只好回府了。一路行来，终是想不通初里吉如何突然嘿嘿起来拂袖而去了。刚进得府门，家老匆匆迎来禀报，说岳阳令魏冉正在等候。甘茂抬脚向正厅走去，家老低声道，丞相，人在松竹园。甘茂顿感心中一松，觉得魏冉做事果然机警细密，懂得避人耳目。极致近的松竹园却不见一个人影，这片松竹园是从整个后园中另辟出来的一个小园林，本来不大，又无水面亭台，魏冉莫非能躲在树后不成？甘茂正在竹林边转悠，不妨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1: 丞相，在下等候多时了。
0: 甘茂一回身，一柱黑色大袍住在婆娑摇曳的绿竹下，夜色下森然可怖，不禁惊讶道，你这魏冉藏在何处？魏冉道，
1: 在丞相脚边。
0: 甘茂一低头，月光下可见一堆竹叶散落成一个人形。

魏然分明盖着竹叶在这里睡觉等候，不禁又气又笑道：“故弄玄虚，推事小心。”魏然却正色拱手道：“君失其密，则亡其国；臣失其密，则亡其身。丞相不以为意乎？”甘茂一阵默然，对魏然的口气很是不悦，可偏他说的是正理，若稍有辞色，这个冷面外戚只会更加生硬，一挥手道：“章台如何？”魏然慨然拱手：“一切就绪。”然后一宗一宗地说了章台的准备情形，末了道：“在下估算五六日之后，新军一行可到章台，丞相如何部署？”甘茂沉吟道：“目下看来，咸阳尚无异动，不若等候新军归来，一体商议。”丞相诧异，魏然急迫道：“在下昔日听芈王妃说，秦国王室有一秘密组织，老国君若病逝在先，必留一兵符于王太后，以防不测。今惠文太后若有兵符，岂不大事麻烦？”甘茂心下一惊，王太后兵符组织，他如何从来没有听说过？果真如此，又是一大变数，如何应对？思忖有请道：“有兵符不可怕，要害是惠文后会不会私授他人？先王乃惠文后亲生，果真惠文后有兵符，如何能断定他违背遗诏而属意他人？须知惠文后之贤明可是有口皆碑也。”丞相诧异，魏然又是直戳戳先撂下一句，而后郑重拱手道：“权力大争，比咸鱼更根本者是利害人心，在下看来，此事一目了然。惠文太后养育莹壮21载，情于母子，心结深不可测。丞相何故疑惑不定？惠文太后若不支持莹壮，在下愿将人头输给丞相。”甘茂心中一沉，顿时想起一事，突兀问：“你说处理急会如何应对？”“处理急老谋深算，定会适可而止，绝不会一意助我。”魏然没有丝毫犹豫。如此说来，处理急晓得惠文太后这步棋？智囊老狐早看得入木三分，只不过老君臣情谊笃厚，宁愿不闻不问。甘茂心中突然一亮，走，找白山将军。魏然笑着拉住了甘茂衣袖道：“可有丞相四更天出府造访之礼，你我且在园中等候，白山将军片刻便来。”说罢嘴一咕哝，发出三声清脆的蛙鸣，竹林中一个黑色身影疏忽飘了出去。甘茂大是惊讶：“你带武士来了？”“文士必有武备而已，丞相见笑。”甘茂一阵沉吟，突然道：“魏然，此次大事头绪繁多，便由你来坐镇运筹，我只稳住朝局便是。”魏然慨然一躬：“邦国危难，魏然不辱使命。”没有丝毫犹豫辞让，一口应允了下来。经过几次交往，甘茂熟悉了魏然秉性，不再计较这些细节，便一一交代了几件具体事务，主要是秦武王赐给白起为期3个月的龙行兵符，以及白山的大体情形，叮嘱魏然一定要在2个月内使新王即位，结束咸阳乱象。魏然一拳砸在手心：“此等事体需迅雷不及掩耳，月内定局。”甘茂正色道：“务必准备妥当，万无一失方可。”正在说话，闻几声蛙鸣，两个身影从竹林中飘来，到得两人面前，却只剩下了一个。

手作礼道：“咸阳令白山，参见丞相。”甘茂拱手笑道：“白山将军，别来无恙了，且到书房，有白起手书一封，先请将军看过。”白山道：“无需看了，老白是300余年军旅世家，自当以国难为先，丞相但发号令便是。”甘茂不禁慨然一叹：“将军真国家柱石也。来，任任，这位是岳阳令魏冉，新军舅父，我想请此功总揽大计，将军以为如何？”魏冉爽朗一笑道：“新军舅父算个鸟，丞相也用深明。”又向白山慨然拱手道：“将军威名素著，魏冉心目已久，若有不当，将军一脚踢开魏冉便是。”甘茂不禁皱眉，觉得这魏冉实在难以琢磨，如何这番话推般粗鲁。不想白山却明朗笑道：“但有此言，便见足下看重真才，粗认粗，白山老君一个，信得足下。”甘茂不禁拍掌笑道：“好，三人同心，其利断金，走到偏乡停下去说，有得好酒。”松竹园外的茅亭下，三人就着陈年凤酒直说到雄鸡高唱。三，飘风拂拂，迅雷无声。赢状拿到虎符，又费了思量。秦国兵符分为三等，最高等黑鹰兵符为国军亲长，大战前授予上将军或统兵大将，每次可调兵10万。第二等龙形兵符，每次调兵2到3万，寻常授予要塞守将或小战将领。第三等便是这虎形兵符，每次调兵不超过8000，多授予特使出行或国中机密公干。商鞅变法后，秦国私兵废除，新军统由国军掌控，军法臻于完善。但凡出兵，需左右兵符勘合，并向全体奉命将士公示，方得出发。军营掌兵将军自千夫长史，以职位高低，人各一尊虎形或龙形右符。战时统帅执国军授予的左符，当着全体将领与右符勘合，方得升帐行令。战事结束，左符立即交回国军，任何环节不符，调兵都难以成行。虽则如此，战国大战连绵，各国都是举国同心，国军与统兵大将也极少局语。大将经常是连续作战，但有威望卓著的名将便经常性地持有兵符，也常有不勘合兵符而调动大军者。但这都是浴血奋战、将士同心时的特例，非如司马错这般名将而不能为。对将士生疏如甘茂者，自然绝不可能。营状不安军旅，连营当那般的军中历练都没有过，自然根本不可能法外调兵。想调兵，只有依法行事，勘合兵符而执行特命。营状之难，难在何处调兵？秦国的精锐新军分作三处，一是咸阳城内的8000王室禁军，这是任何兵符都调不动的，只有国军秘书与谁也无法知道而又经常变动的特殊信物方能调动禁军。二是函谷关、武关、大散关等各要塞关口的守军，可这些关隘守军除了函谷关驻军10000外，没有一处超过8000人马。若一次调走一关的全部守军，这是任谁也会觉得怪异的，无异于自报行迹。最后是蓝田大营，这是驻军最多也最是频繁调兵的营地，可如何调、何时调又是难题了。如何调是调何兵种，骑兵还是步兵？
军粮是国卫府调拨，还是当作紧急军务，由军营自带几日军食？何时调也是一个难题。调早了，秘密军营选在哪里？军粮如何运法？由谁统兵提调？调迟了，赶不及，岂非误了大事？所有这些事务，对于奉命开战的大军来说都不是难事，可作为秘密部署办理，便全部变成了难事。枯坐一个时辰，莹壮思绪纷纭，终是想不定一个万全之策，心烦意乱中一跺脚，又来到了后园的芙蕖池。一叶扁舟飘来，侍女只对他笑了笑，扬手掷出一物，便飞舟去了。莹壮打开竹筒风泥，一方白绢上，赫然是迎离囚禁的自创笔法。我去邯郸也，若得兵符，可找险地，昔日三星玉佩为凭，切记。莹壮眼睛一亮，顿时精神大振，回到寝室一阵收束，钻进一辆篷布极是严实的紫车，林林出了后门，迅速汇入长街车流之中。片刻之后，紫车出得咸阳东门，直向东南方向从容而去。蓝田军营淹没在火红的晚霞里，一阵阵悠长的号角四面响起，最后一场操演终于收队了。毕将军迎显刚刚回帐，便接到大营游骑的通报，北营门有一楚商求见将军。迎显高声笑道：“我没有楚商亲朋，你传错消息，该当军法。”游骑骑士正色道：“断无差错，这是楚商给将军的信物。”说罢一探身，递给迎显一张碧绿的玉佩。迎显接过一看，一愣，又恍然笑道：“哦，晓得了，我这便去。”待游骑飞马而去。迎显立即进帐，换过军笠，一阵叮嘱，便站在营帐外等候巡行兵车。蓝田军营常驻十数万大军，营寨层叠，严禁将士军营驰马。只要不打仗，纵然将军出营，也需走马或步行。若要快捷，便需等待专门在军帐与各营门之间巡回穿行的兵车。这种兵车在作战中已经被淘汰，不属大军，而是隶属于蓝田将军的军营配置，专门供百夫长以上的将士快速出营。每车可站5到8人，有固定的行车路线，既不干扰军营操练，又快捷便当，比备马、骑马、回来再喂马、洗马省事了许多。片刻之后，迎显乘着一辆兵车来到北营门。下车出营，已经一片暮色，依稀可见一辆黄篷资车停在鹿寨外的树林之中，倒还真是楚国商人的车型。迎显握了握手中玉佩，向资车大步走来。将近树林，林中走出一个黄衣少年，迎面一躬道：“将军请了，主人正在车中等候。”迎显点点头，向资车走了过来。车帘从里边啪的打起，迎显一脚跨上了紫车。营外十几多。幽暗的车厢中，一声急迫的问话：“一个时辰，壮兄有话，但说无妨。”幽暗之中，紫车启动，沿着山路、树林向官道走马而去。林林车声中，急迫低沉的声音连绵不断。车下官道又拐了回来，渐渐驶进了蓝田大营北营门的雕斗军灯之下。资车停稳，一个长须黄衫的楚国商人下车，打开车帘挂起，向车内拱手作礼：“将军请了。”一身黑色软甲的迎显跨步下车，回身一躬道：“末将军务在身，不能奉陪先生，尚请见谅。”楚商笑道：“千里会友，圆球一物足矣。来，给将军些许零碎，莫得见笑。”
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筋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皮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圈，佛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是过不犯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与宽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6: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 净烧秸秆，美化家园。
0: 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7: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8: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9: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1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

0: 它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
1: 今天，让我们循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
0: 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四一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2: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0: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3: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0: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

0: 和谐的家园。
1: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2: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对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0: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1: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0: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3: 我是陈芷叶。
4: 我是叶嘉乐。
5: 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3: 人间也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4: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5: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3: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4: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5: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1: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

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1: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我们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

0: 保护生态环境，尽烧秸秆，美化家园。
1: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2、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3、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

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1.5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

0: 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5: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衢州市委书记高毅讲话精神，上虞镇00后青年开展理论宣讲。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食用菌数字化扩产提质项目启动建设。最后是乡村采风，多彩开学第一课，点亮美好新学期。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4: 三农资讯。
6: 8月31号下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5次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衢州市委书记高毅在江山市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洪栋主持并讲话，强调要紧扣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聚焦6个方面展现新担当、新作为的要求，以经济大县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全力以赴做好当前各项工作，为省衢州市发展大局贡献江山力量。黄晓兵、汪胜、季根寿、何日根等市4套班子领导及法检两长参加。洪栋指出， 其中，市委书记高毅在江山市领导干部会议上提出的六个方面展现新担当、新作为的要求，为我们做好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画出了重点。大家要深刻学习领会，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衢州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全力抓工业抢产业，抓项目扩投资，抓民生促共富，抓改革促开放，坚定信心，持续攻坚，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洪栋强调，要深入开展缩差共富工作，全面落实省委关于山区海岛线高质量发展的工作部署，围绕富民做深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打造更多具有江山辨识度的特色亮点。要有序推进县乡换届工作，坚持干中换，换中干，严格落实三看三破三到干部选任要求。要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严格落实市领导包案制，切实解决一批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要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持续营造风清气正、实干争先的浓厚氛围。要坚决守牢底线，慎之又慎，细之又细，抓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信访维稳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0: 8月29号，江山市滴水公益服务中心联合浙江南方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基金会举行爱心助学金发放仪式，为10名困难中学生发放助学金1.7万元。江山市滴水公益服务中心已连续开展爱心助学活动12年，共资助21名困难学生，每学年分2次发放助学金，累计发放金额近30万元。本次受资助学生中，6名初中生每人获得1500元，4名高中生每人获得2000元。受助学生高中毕业后，该中心还根据学生实际需求，帮助对接爱心企业，为其提供实习或就业机会。从助学延伸到助就业，全方位护航成长之路。
6: 近日，上虞镇00后 TALK 青年理论宣讲活动在上虞镇望江社区举行。该镇00后新时代理论宣讲员围绕党的创新理论，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充分展现活力上虞的青年风采。宣讲现场，18名宣讲员依次登台，从一个个小故事、小案例切入，将理论学习与工作实际紧密结合。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一段段真挚的讲述，让原本严肃的理论知识变得可感可触。
5: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石永军数字化扩产提质项目启动建设。
4: 聚焦三农。
6: 眼下总投资2405万元的江山市石永军产业数字化扩产提质重点项目正抢抓工期加紧建设，项目依托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紧密连接机制，建成后将成为周边农户增收的强引擎，为当地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近日，记者来到位于双塔街道风族村的石永军产业数字化扩产提质项目施工现场，只见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攻坚景象，混凝土泵车长臂舒展，精准地将砂浆注入成台，钢筋工与木工分工协作，穿插作业、绑扎、支模等环节有序推进。项目负责人徐瑞元：
7: 现在正常的施工是30个到40个人左右，主要现在正在基础分布的施工，目前呢已经完成了基础的30%。由于受到前期的这个台风的影响，但是我们还是按照原来的我们的制定的计划正在实施，打算呢是在今年的12月31日之前把这个该项工程全部土建的完工。
6: 这一总投资2405万元的重点项目，是浙江君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做大做强的重要载体，资金源自中央财政补助与企业自筹相结合。其核心内容不仅是新建7300平方米标准化厂房，更是引进一套覆盖菌种培育、发酵管控、栽培种植、采收分拣、仓储物流全链条的数字化大脑。 通过引进自动化输送线、智能制冷新风系统和发酵罐等，让金针菇生产从经验依赖向数据决策转变。项目负责人徐瑞元：
7: 我们的项目完成以后，能够实现那个实现年产1000万瓶金针菇，预计达到销售收入2500万，能够解决50个工人就业问题。
6: 依托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紧密型利益连接机制，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周边农户增收强引擎，预计每年可为当地农户带来超过1000万元的额外收入，实现新一个产业富一方百姓。
8: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9: 小雪啊，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怎么实施，你是不是了解呢？
10: 这个呀，你听我详细跟您说一说。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首先要进行项目入库的程序。项目怎么入库呢？首先啊，扶持对象要确定申报项目，提出申请，然后由村委会集体进行评议。评议后符合条件的项目由乡镇街道进行评审，然后还要进行公示环节。项目公示后，由市扶贫办组织专家库成员实地核查确定项目，由农办班子再次审议，最后确定哪些项目入库。
9: 哟，听起来程序还挺多啊，一环扣一环的。
10: 是的，虽然环节有点多，但这是为了保障咱们低收入农户的利益呀。保护入库的项目是真真正正为低收入农户服务的，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切实实的帮助。
9: 那倒也是，规范程序也是为了保障低收入农户的利益。那项目入库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进入实施环节了呢？
10: 项目入库后什么时候实施啊？这个还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情况下，项目库会择优选择扶持项目，选中的项目就进入实施阶段，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下发项目计划和资金安排文件，项目所在的乡镇街道公示扶持项目。
9: 那公示结束之后就可以动工了吧？
10: 这里呢要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低收入农户项目，这类项目公示结束后啊就可以直接实施；另一类呢是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呀，项目实施过程中第三方监管公司将全程进行监管，项目实施完工后必须提供竣工报告，然后由乡镇街道组织出验，由扶贫办会同专家库成员进行中验，项目实施结束后还将由审计公司进行审计。
9: 哟，这听起来非常的严谨和规范啊。
10: 是的，扶贫资金的管理是非常规范的，要确保让低收入农户实实在在的得到帮助。
9: 那小雪，我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想问一下，项目实施的补助资金要怎么申请和发放呢？
10: 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项目的补助资金由项目所在的乡镇提交报账资料，经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没有异议后拨付。
9: 好的，在这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帮助。
5: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多彩开学第一课，点亮美好新学期。
4: 乡村采风，
6: 9月1号，全市各中小学正式开学，学生们告别假期，重返校园。开学首日，各学校举办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活动，融合了本土文化、创意科创、趣味运动等主题，为新学期拉开了鲜活热闹的序幕，让孩子们在满满的仪式感里开启全新学年。上午11点10分，贺村第一小学的计算机教室内，一堂以南孔星火 AI 传家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正在进行。同学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登录畅言智 AI 平台，完成编程后，小飞机器人化身文化讲解员，用童趣的语言讲述南孔故事，还和同学们开展一问一答的趣味互动。贺村第一小学63班学生江宇浩：
11: 我感觉很有趣，因为以前我们都是听老师讲南孔文化，现在我们可以自己让机器人编程做动作，我感觉很有趣。
6: 从课堂学习到作品创作，从了解家乡文化到用科技表达家乡文化， 同学们在做中学、创中学的过程中，也给传统文化打开了全新的呈现方式。鹤村第一小学信息技术老师杨丽荣：
12: 我觉得孩子学人工智能课程，不是说学会一个编程的软件，更重要的是

0: 子学会发现问题，表达想法，想办法把这个想法做出来。人工智能是他们手里的一个新工具，真正要培养的是孩子的思考、实践和创新能力。
1: 此前，鹤村一小的同学们就把南孔文化与人工智能、编程和智能硬件结合起来，创作的作品《南孔书屋》在省级数字科创顶尖赛事中获奖。接下来，鹤村一小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与乡土文化的融合探索，让更多孩子在科技与人文的交汇中，用代码书写家乡，用创新传承文脉。而城北小学的校园里，绕桩运球投篮、旋锤速运、小球回家记、平衡我最能四大趣味闯关项目同步开放，孩子们通过挑战赢取印章兑换奖品。学校还专门邀请浙 BA 衢州王江山队队员走进校园和同学们互动。学生毛伟然：
2: 跟衢州王运动员们的互动让我还是比较惊喜比较意外的，因为之前也没有这么近距离的互动过。
1: 现场还上演了精彩的校队与江山队队员友谊对抗赛。浙 BA 江山队队员周宇航：
3: 同学们也非常朝气蓬勃，感觉这个学校的篮球水平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希望学生们好好学习，坚持运动。
1: 城北小学党支部书记王华军：
4: 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活动让健康第一、五育并举、以体育人的理念更深入人心。我们深信未来的日子里，北小娃会像衢州王一样，他们会勇往直前，团结协作，为自己、为学校、为家乡沾光添彩。
5: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6: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1.5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长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8: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9: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我们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

0: 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2: 老妈放心，忘不了。
1: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越军攻入姑苏，范蠡在吴王后宫找到西施，对西施说，
2: 我们赢了，你的功劳很大，当年是我送你来姑苏的，现在我有责任带你回去。
3: 我要回家，回到祝罗村去。
2: 你回不去了，祝罗村不再是你家。
3: 那我家在哪里？
2: 我们都没有家了，我准备逃离越国，你愿意跟我一起逃走吗？
3: 你是第一功臣。

0: 臣为什么要逃走？我们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我为什么要逃走？
1: 世间有些道理说不清楚，但请你相信我的话，我不逃走我一定会死，你不逃走你也一定会死。
0: 谁会杀你？你犯什么罪了？谁又会杀我呢？我犯什么罪了？
1: 我们犯同样的罪，就是太出色了。我功高震主，越王会杀我，你太美丽了，王后会杀你。
2: 范蠡话音刚落，勾践带兵进来，对手下说：
3: 把西施送到我的车中，他是大功臣，你们要好生伺候他。
2: 范蠡心中有点痛楚，他知道西施没活路了。西施回到越国第一天，勾践在车里就对他说：
3: 我想你太久太久了，为了谬误，我忍痛割爱把你送给夫差，从今天开始我要专宠你，把我们失去的好日子补回来。
2: 勾践在前殿宴请功臣，宫女带西施去沐浴，刚从浴室起来，西施便被人捆绑起来。
0: 为什么绑我？我犯什么罪了？
2: 有人在他耳边说：你太美丽了，这就是你的罪过呀。说完用丝巾堵住西施的嘴巴，把她装进羊皮袋里，趁着昏黑的夜色偷偷载到江边，捆上一块石头沉到江里。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六集，有道是人靠衣裳马靠鞍，美女西施和郑旦穿着绮罗雨衣，飘飘然犹如天女下凡。白裙的西施宛如一朵出水芙蓉，红裙的郑旦恰似一只日边红杏，美颜花貌交相辉映，光彩照人。美人乘坐的重围之车来到会稽城外，国人倾城而出争夺美人的风采。范蠡灵机一动，把西施和郑旦载进馆舍，向大家宣布：
11: 要看美人明日再来，付钱十刀才能见到。
10: 真是生财有道呀。西施和郑旦站在高高的彩楼上，凭栏临风，衣袂飘飘，一是嫦娥离月宫，一是织女似凡间，一顾倾城，再顾倾国。台下的国人看得如痴如醉，如在梦中，千刀如雨哗哗滚落府库贵币，装满了一柜又一柜。西施心里想：
0: 难道我不是人吗？难道我是妖怪吗？让人这样观赏，全无做人的尊严。
10: 他心里隐隐作痛，不禁微锁眉头，手捂心口。听到楼下有人失声惊叫：哎呀，西子捧心，令人倾倒啊！许多人跟着大叫起来：
12: 哎呀，西子捧心，妙不可言的。
10: 西施不再捧心了，手把栏杆，迎风洒泪，不胜哀伤。楼下又有人惊叫起来：
13: 哎呀，似醋非醋，似幽非幽，临风照水，顾盼生辉呀，西子大妙。
10: 西施不禁泪花飘飞。范蠡让西施和郑旦供人观赏三天，得钱无数，全部运进府库以供国用，又请乐师教美人抚琴，请舞师教美人歌舞，请工人教美人礼仪。那天在馆舍遇到范蠡，西施别过脸去，不想看到他。谁知范蠡竟然抓住西施的手，轻声说道：
11: 我知道你恨我， 但是没有办法，为了国家兴复大业，我让你恨不算什么。
0: 哼，就因为我美，我就变成妖怪不是人了？你让人交钱观赏我，把我当成什么了？
11: 我也感到心痛，我也不想让别人看到你，但是为了越国，我只能让你受委屈。
0: 你还想把我当做贡品献给吴王呢？还说这种话？跟献给吴王相比，我让国人欣赏实在算不上什么。
11: 你说的也许很有道理，但是我们都是在为国家做贡献做牺牲。来，你坐下，我把文种大夫的破无期术说给你听听，你就知道你是在用你的美色报效国家，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了。
10: 范蠡扶西施坐在竹楼的台阶上，那台阶也是用竹子铺成的，西施坐下去感觉透心凉，可是范蠡握他的手却是那么温热，让他的心又慢慢暖和起来。范蠡握着西施的小手侃侃而谈，
11: 文种大夫为了破吴想出了七术，其实就是七条计谋，就是七个办法。第一条，送去金钱让吴国君臣欢喜。
0: 难怪李长天天挨门挨户的催款要钱，为了文种大夫的这第一术，越国百姓越来越穷了。
11: 第二条，贵买稻米让吴国仓廪空虚。
0: 做亏本生意啊，也是给吴国送钱吗？
11: 让吴国人得到便宜，他们就会忘记仓库空空的可怕，士兵没吃饭怎么打仗呀？
10: 看到西施点头，范蠡接着说，
11: 第三条就是进贡美女让吴王消磨斗志。
0: 怎么让吴王消磨斗志呢？我不会啊。
11: 这正是今天我要向你说的重点，我以后会请师父教你怎么讨吴王欢喜，怎么让吴王离不开你，怎么让吴王只想着你，不去想治理朝政，去想训练军队，这就是让吴王消磨斗志了，这也是你去吴王身边最重要的任务。
0: 这种本事不用教，这种本事也教不出来，这种本事是天生的。
10: 范蠡盯着西施看了半天，心里想，
11: 西施不但长得美丽，天姿国色，而且也很聪明，灵活机巧，她说的一点都没错，要抓住男人的心全凭悟性，那是学不来的。
10: 西施看到范蠡大夫又发呆了，微笑着说，
0: 越国最聪明的范蠡大夫也有变傻的时候呀。文种大夫的破无期术你刚说了三条，还有四术没说呢。
10: 范蠡从沉思中惊醒过来，沉吟道，
11: 那其他四术与你无关，我就不说了。
0: 既然要我去实施破无一术，就必须知道其他破无之术，难道这七术各自分开互不相干吗？如果不是相互配合统一实施，破无能成功吗？
11: 西施啊，你真聪明啊，我没看错你，难怪你的美丽与众不同，你这是聪明女子的美丽，气质高雅，仪态从容，无人可及，我相信你一定能为破吴大业立下奇功。
0: 你也不要这样夸奖我呀，未来是很难预料的。
11: 你越说我越发现你的不凡，如果你没有虏获吴王的本事，那这世上还有哪个女子有这本事呢？好，我就把文种大夫其他的破吴四术告诉你，也许能使你心中更加明确自己的任务，把它做得更好。这第四术就是送给吴王好工匠好木材，让吴国大兴土木，把国库的钱财全部用光，没有财力就不可能打胜仗了。第五术送给吴王佞臣，让吴王每天只听到花言巧语，自我陶醉在丰功伟绩之中。第六术让吴王逼令忠谏之臣自杀，失去理政的左膀右臂。第七术我们越国要积累财富，加强练兵，等待吴国国库空虚民力疲惫的时机。
10: 西施听完文种大夫的破无期术，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
0: 哦，我知道这些就能配合其他计谋，把任务完成得更出色了。
10: 范蠡忽然犹豫半晌，沉吟道，
11: 吴王夫差刚刚30岁，长得很帅气，我想你在他身边待久了，不会爱上他恐怕很难。你再美丽，你再聪明，总有头脑发热的时候， 我很担心到时候你还会尽心尽力为越国

0: 的破屋大业做贡献吗？如果你这一术失败了，其他技术做得再好也会毁于一旦呢。
1: 西施眼中噙着泪花，低下了头不再说话。待到美人学成歌舞，色艺俱佳，尽善尽美，再把两个美人打扮得花枝招展，珠花满头，绮罗遍体，软玉生香，送到吴宫。夫差一见西施是两眼发直，心头发醉，已经神魂飘荡了，再看她轻歌曼舞，宛若天女散花，更加心醉神迷。从此日日歌舞，夜夜春宵，不再早朝。夫差搂着西施已经沉沉入睡，西施把夫差的大手轻轻搬开，坐在床头凝望身边这个男人，思绪万千。
2: 那两道浓浓的剑眉使他显得多么威武呀，可是嘴角那一丝笑意又让他透出心中的温柔。他是越国的仇人呀，但是当吴王为我揉胸口理红妆，牵着我的手散步，揽着蛮腰赏月时，他是那么温存，那么体贴，我竟有爱上他的感觉。
1: 西施重新躺下来，依偎在夫差的腋下，闻着夫差身上散发出来的男人气味，心中如醉，眼中却流出两行清泪。
2: 总想起刚刚入宫那天，范蠡领着我和郑旦来见吴王，对吴王说：“
0: 谏臣勾践深感大王深恩，遍搜越境，得到两位绝色越女，能歌善舞，温柔可人，派陪臣送到王宫，以供大王使唤，以供大王娱乐。”
2: 吴王看我那第一眼，我至今无法忘怀。吴王的眼睛直了，就像看到天女下凡，魂魄俱醉，神魂飘荡，只是喃喃地说：“
3: 没见过，没见过，人间哪有这等尤物。”
2: 吴王的眼光一直没有离开我的脸，好像被我粘住了。我竟然心里一阵慌乱，就像抱着一只兔子砰砰直跳，也许脸都红起来了，因为我听到吴王喃喃自语道：“
3: 桃花虽美，也没有美人的春色撩人呀。”
2: 那忠谏之臣伍子胥站出来了，跪下泣告：“
3: 微臣听说夏朝因莫喜而丧，殷商因妲己而亡，西周因褒姒而衰，美女是亡国祸水，大王千万不可接受。”
2: 吴王不满地说：“
4: 好色是人的本性，谁不好色呀？老相国，难道你喜欢丑女？我看相国府中姬妾也都长得很不错嘛。不过你可从来没给我进献过美女，勾践得到如此天姿国色，自己没留用而进献给寡人，这是他忠于寡人的证明呀。相国多心了，相国不必多虑。”
2: 伍子胥真是忠谏之臣呀。他又见到
3: 前日看到勾践进献巨大楠木，微臣就知道他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以前夏桀盖灵台，殷纣筑露台，穷尽名利导致灭亡，勾践先锯木让你盖姑苏台，今天又来觐见美女，其心何其毒也，大王千万不要上当呀。
2: 但是吴王始终听不进去。这么多年以来，夫差专宠我，只要在宫中一天也离不开我，害得郑旦郁郁而终，我感到很歉疚。更让我不安的是，夫差为我建造姑苏之台，台高300丈，宽84丈，登台远望极目200里，秀美风光尽收眼底，还建了9曲回廊，可以通到管娃宫，又在管娃宫前用大瓮铺平，盖上厚木板，修成响鸡廊，耗材无数，累死民工无数，可以说这些豪华建筑都是用百姓的累累白骨铸成的。我每次走在响鸡廊上，心里总在对自己说：“这是文种大夫的第4术，让吴国大兴土木，耗尽民力，耗尽钱财。这第3术和第4术配合得多好呀！”夫差让我给裙子系上铃铛，脚上穿着木屐，跟他在响鸡廊散步。木板发出咚咚乐声，与我身上1步3摇的铃铛相互应和，夫差感到乐不可支。看到吴王身。

0: 感到忧伤，我觉得我每天都在陷害吴王。我对得起越国，可是我对不起自己呀，因为我好像爱上夫差了。
1: 再可口的佳肴吃多了也会使人觉得腻味，再美丽的女色玩久了也会使人感到厌倦。如果西施没有过人之处，单凭她脸如芙蓉眉似柳，单凭她肤似凝脂腰似棉，夫差是不可能13年如一日如此沉湎迷恋的。古诗云啊，以色试他人，能得几时好啊。西施为人必有羊脂玉之气质，水木画之留白，他才能以其非凡的纯真与婉约故宠13年，让吴王夫差迷失了自我。越军攻入姑苏，范蠡在吴王后宫找到西施，对西施说，
2: 我们赢了，你的功劳很大，当年是我送你来姑苏的，现在我有责任带你回去。
1: 西施含泪说，
0: 我要回家，回到祝罗村去。
2: 你回不去了，祝罗村不再是你家。
0: 那我家在哪里？
2: 我们都没有家了，我准备逃离越国，你愿意跟我一起逃走吗？
0: 你是第一功臣，为什么要逃走？我们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我为什么要逃走？
2: 世间有些道理说不清楚，但请你相信我的话，我不逃走我一定会死，你不逃走你也一定会死。
0: 谁会杀你？你犯什么罪了？谁又会杀我呢？我犯什么罪了？
2: 我们犯同样的罪，就是太出色了。我功高震主，越王会杀我，你太美丽了，王后会杀你。
0: 天下哪有这个道理？
2: 天下就是这个道理。
1: 范蠡话音刚落，勾践带兵进来，对手下说，
3: 把西施送到我的车中，他是大功臣，你们要好生伺候他。
1: 范蠡心中有点痛楚，他知道西施没活路了。西施回到越国第一天，勾践在车里就对他说，
3: 我想你太久太久了，为了谬误，我忍痛割爱把你送给夫差，从今天开始我要专宠你，把我们失去的好日子补回来。
1: 西施想起范蠡的话，
2: 王后会杀了你，
1: 不禁打了个寒噤。勾践在前殿宴请功臣，宫女带西施去沐浴，刚从浴室起来，西施便被人捆绑起来，她挣扎说，
0: 为什么绑我？我犯什么罪了？
1: 有人在她耳边说，你太美丽了，这就是你的罪过。说完用丝巾堵住西施的嘴巴，把她装进羊皮袋里，趁着昏黑的夜色偷偷载到江边，捆上一块石头沉到江里。中国文明史上最美丽的女子西施，越国吞吴的大功臣西施，就这样沉冤大江，美丽的灵魂与青青江流为伴，千秋万代与华夏大地同在。她就像雨后蓝天上那一道绚烂多姿的彩虹，昙花一现惊艳人间，给中国文明史的天空点染了一抹亮丽的朱红。好了，故事讲完了。西施姓施，名宜光，也称西子，春秋时期越国美女，隐居祝罗西村，故称西施。越王勾践为了吞并吴国，送美女西施给吴王夫差，以消磨夫差的斗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载入史册的美人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名的美人计。有诗赞曰，以身许国赴勾吴，姑苏台上醉西施，越王雪耻称霸日，却是美人沉江时。有道是春秋无义战，其实啊，战国时期的战争照样都是兼并战争，很少有人为正义而战。韩魏赵三家分晋，战国时代的大幕拉开了。勾践的六世孙吴继位以后，异想天开，不自量力，竟想吞并楚国。当时楚王已有鲁班为他发明的秘密武器正在牛刀仪式展露锋芒呢，因此啊，楚惠王一听越军千帆进渡，从水路进犯楚境，正中下怀，决心要和越国决一死战。由于鲁班所发明的秘密武器只能用在水战当中，名称叫勾强，楚王就对楚将们说，
3: 鲁班为寡人发明的这件秘密武器

0: 名称很吉利呀、啊。他将帮助寡人将自以为强大的越王吴勾住，置他于死地。更何况越军师出无名，远道来袭，所以此战意在我国，理在我方，我们楚军必胜无疑。但是勾墙只用在水战，对陆战毫无用处，你们务必要在水上拦截越军，绝不能让越军登陆，这样才能保证外无一师，决胜千里。
1: 楚将们领命而去，但心中未免打鼓，水战是越军的专长啊，我们攻其所长能有胜算吗？怎么可能保证万无一失呢？勾墙有勾有据，可长可短，伸缩自如，有效地帮助楚军取得水战的一场又一场的胜利。楚军最后乘胜追击，顺流而下，挺进越国，果然斩杀了越王吴，差点灭掉了越国。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漏顶，落定关键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讲后吧，快车没见开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镜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实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圈，佛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漏规了，是过法犯漏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

0: 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越军攻入姑苏，范蠡在吴王后宫找到西施，对西施说，
5: 我们赢了，你的功劳很大，当年是我送你来姑苏的，现在我有责任带你回去。
6: 我要回家，回到祝罗村去。
5: 你回不去了，祝罗村不再是你家。
6: 那我家在哪里？
5: 我们都没有家了，我准备逃离越国，你愿意跟我一起逃走吗？
6: 你是第一功臣，为什么要逃走？我们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我为什么要逃走？
5: 世间有些道理说不清楚，但请你相信我的话，我不逃走我一定会死，你不逃走你也一定会死。
6: 谁会杀你？你犯什么罪了？谁又会杀我呢？我犯什么罪了？
5: 我们犯同样的罪，就是太出色了，我功高震主，越王会杀我，你太美丽了，王后会杀你。
4: 范蠡话音刚落，勾践带兵进来，对手下说，
7: 把西施送到我的车中，他是大功臣，你们要好生伺候他。
4: 范蠡心中有点痛楚，他知道西施没活路了。西施回到越国第一天，勾践在车里就对他说，
7: 我想你太久太久了，为了谬误，我忍痛割爱把你送给夫差，从今天开始我要专宠你，把我们失去的好日子补回来。
4: 勾践在前殿宴请功臣，宫女带西施去沐浴，刚从浴室起来，西施便被人捆绑起来。
6: 为什么绑我？我犯什么罪了？
4: 有人在他耳边说，你太美丽了，这就是你的罪过呀。说完用丝巾堵住西施的嘴巴，把她装进羊皮袋里，趁着昏黑的夜色偷偷载到江边，混上一块石头沉到江里。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4: 第七集，楚国开疆千里，把越国变成海边的一个小国，从此乖乖地臣服于楚国。楚王对鲁班说，
15: 寡人要重赏你，因为你为寡人称雄东方立下了奇功。
14: 鲁班说呀，
16: 我只关心我的发明创造是不是真的奇巧有用，并不是为了得到赏赐。
15: 既然这样，你就再为寡人创造一种功臣的秘密武器吧。你是天下最机巧的人，寡人会让你扬名天下。
16: 好吧，那我就试试。
14: 楚王吞并原本属于吴越的千里土地，好不得意，野心自我膨胀起来，不顾民众困苦，军队疲惫，开始准备攻打宋国。他得意洋洋地说：
15: 鲁班又为寡人发明了两种秘密武器，我们攻打宋国保证旗开得胜，只要我们吞并了宋国，就可以问鼎中原，称霸天下了。
14: 主张非攻的墨子听到这个消息后，从齐国出发，日夜兼程赶到楚国。他找到鲁班，一见面就说：
17: 鲁班，听说你很会杀人，我给你十亿金子，请你帮我杀掉一个北方人吧。
14: 鲁班被墨子劈头盖脸的凌辱，被看成了是一个杀手，不禁恼怒地说：
16: 你当我谁呀？我讲仁义，不会杀人。
14: 墨子连忙对鲁班行了大礼，说：
17: 对不起，我和别人都误会你了。别人听说你给楚王制造了两种秘密武器，准备把宋国人都杀死，都说你是超级杀手呢。
14: 鲁班一愣，低下了头。墨子说呀：
17: 宋国无罪，楚国无缘无故要去消灭他，能算仁义吗？你知道这件事，不去阻止，还给他提供杀人利器，这是聪明人干的事儿吗？虽然你不亲手杀一个人，但是你助纣为虐，帮助别人杀害很多人，算是明智之人吗？
16: 我知道错了，可是云梯已交付楚军了，我无法阻止楚王吧。
17: 云梯的奥秘到底在哪里？只要你告诉我奥秘所在，我就有办法说服楚王，使宋人免遭涂炭。
14: 墨子一提到鲁班的发明，鲁班马上眉飞色舞，得意地说：
16: 普通梯子要靠在城墙上，人才能爬上去，只要城墙上的人把梯子一掀，爬梯子的人都得摔死，而且如果梯子低，城墙上的人够不着，那么爬梯子攻城的人也甭想登上城楼了。我的云梯把普通梯子的不足之处都克服了，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因为我的云梯可以凌空而立，待人爬到高处，拔出扶手，就可以一跃跳上城楼了。
14: 鲁班说完，墨子就知道如何抵御云梯了，对鲁班说：
17: 你带我去见楚王，只要你配合我，我就有办法说服楚王。
14: 鲁班已经开始后悔给楚王提供秘密武器了，因为他觉得墨子说的话不无道理，自己确实不该成为楚王杀害宋国人的推手，所以鲁班很乐意配合墨子去说服楚王，让楚王停止伐宋这一不义战争。鲁班和墨子见到楚王，鲁班对楚王说：
16: 墨子老师认为楚国攻打宋国是不义战争，师出无名，我看还是别打了，免得我的云梯变成杀人用具，从而害得我变成杀人凶手，这样的坏名声我可不愿意承受。哎，谁愿意遗臭万年呢？
14: 楚王说：
15: 岂有此理，寡人对这次出征已经做了充分准备，就因为别人一句话就把作战计划放弃，我可不是没主见的人呐。
14: 墨子说：
17: 楚国领土已经足够辽阔了，何必去进行这种不义的兼并战争呢？何必去攻伐宋国这样的弱小国家呢？当这样做跟放着自家的高轩骏马不做，却要去抢夺别人的破旧牛车有什么区别呢？这跟放着自家的大鱼大肉不吃，却要去抢夺别人的小鱼虾米有什么区别呢？
15: 别跟寡人宣扬仁义，寡人不信那一套，打仗就是打仗，有实力就会赢，没实力就会输，哪有什么义和不义呢？我只知道鲁班大夫为我制造了秘密武器云梯，我对这次伐宋很有信心，胜券在握了。
17: 别高兴得太早，既然你执意要打这场不义战争，那我也明确告诉你，鲁班的云梯并不是万能工具，并不是无敌利器，你有云梯，我就有抵御云梯的妙法。
14: 说着，墨子就当着楚王的面用腰带围做城墙，用筷子作为防御工具，跟鲁班进行一场模拟战争。鲁班多次变换云梯的机关， 都被墨子一一破解了。楚王很不高兴，耍无赖说：
15: 哼，你再厉害也没用，我照样能灭掉宋国。
14: 墨子冷笑：
17: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吗？你以为你的士兵手中有武器，现在就可以杀死我？我死了，宋国就没人能够破解云梯了，对吧？
15: 既然你已知道，何必问我呢？
17: 可是你错了，你的心思我早就知道了，我早就有预防，做了安排了。
15: 知道了又能怎样？早做安排又能怎样？杀死你有那么难吗？你现在孤身一人进入楚宫，寡人左右的武装护卫有好几百呢。杀死你跟碾死一只蚊子，跟踩死一只蚂蚁能有什么区别呢？
17: 我是说你杀死我没用处，我的学生秦华黎带着300个防御手已经在宋国城墙上等候楚军的大驾光临了，他们破解云梯的手段可是比我还要强。
14: 鲁班说：
16: 我跟墨子老师交手，感觉我的云梯已经不是秘密武器了，墨子老师对云梯机关的奥秘了如指掌，如果他的学生们比他还要高明，那么我建议大王不要去攻打宋国了，免得败坏我的名声。
14: 楚王听说宋国已有防备，而且墨家弟子要去帮助宋国，他们能够破解云梯的奥秘，心中又愤怒又懊丧。楚王想了想，只好说：
15: 算了，墨子先生，寡人送你一份人情吧，寡人看在鲁邦大夫的份上，暂时不去拜访宋国了。
14: 楚王真的取消了攻打宋国的计划。鲁班带墨子回家，两人秉烛夜谈，听了墨子对墨家思想的长篇大论，鲁班也觉得墨家主张和平反对战争是对的，但他还是要为自己辩解说：
16: 我发明军工器械也可以用来以战止战，上次越国侵略楚国，如果没有我的勾强，楚国不是要被越国吞掉吗？你的仁义有用吗？怎么去抵挡越军呢？
14: 墨子说：
17: 我没有勾强，可是我能以爱做勾，以弓作锯，你的勾墙很厉害，可是下回就有人做出更高级的勾墙，用来勾你，用来锯你，这样就有可能产生相互比拼造武器的情形，使得以后的战争更加残酷，使得发动战争的诸侯更加丧心病狂。你说我用仁义做勾墙，是不是比你的勾墙更强呢？
14: 鲁班想到战争有可能因武器升级而致死更多人，不禁不寒而栗，神色黯然，点头称是。墨子问：
17: 楚王说你给他制作了两样秘密武器，另一种是什么？
14: 鲁班起身去工房里拿来一只木雀，对墨子说：
16: 就是它。
17: 它有什么用途？
16: 它可以飞得很远，飞得很久，用它来传递情报非常好用。
14: 墨子不想了解木雀的奥秘，只是说：
17: 我知道你是个神人，什么精巧实用的东西都能发明出来，可是一个木匠很容易就削出一个车匣，把车匣装在车轴上，车子就可以负载几十担的东西，它可以减少多少人背负重物的辛苦呀。在我看来，你的木雀再怎么技巧，也还不如一个小小的车匣呢。在我看来，有利于人的就叫做巧，不利于人的就叫做拙。人家都说你是天下最巧的人，你说你的技巧应该用在哪里呢？
16: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为名声而创造发明，那就是巧，如果为战争而发明创造，那就是拙。
17: 对，更准确地说，为大众的福祉而发明创造就是巧，为帮助他人杀人而发明创造，那就是拙。
14: 鲁班知道墨子话中的深意，心里感到有点愧疚，他默默地望着那流泪的蜡烛，突然想起一件遥远的往事。
16: 那时我还在鲁国，还很年轻，按照传统习惯，安葬亡人，下葬的棺材要由人工抬着，沿着墓道慢慢倒退着进入墓穴，而贵族下葬还要用人工拉住系在棺椁四角的那四根绳子，同时用人背着两个大如台柱的木牌，用鼓点作为节奏，很多人一起行动，慢慢将棺椁安放到墓坑里，而且不许出现半点差错。人们埋葬死者时都非常辛苦，特别不容易， 于是我就发明了疾风，

0: 门供下葬之用，有了我的发明，仵作们就不会那么辛苦了。后来季康子的母亲过世了，我就建议他使用机锋，季康子接受了我的建议，把他的母亲很妥帖地安葬了。从此以后，鲁国平民办丧事下葬时都用我的机锋，那些仵作对我感恩不尽，而去世者的亲属也因下葬时不会出差错而感到很满意。只是贵族们崇尚厚葬，讲究礼仪，拒绝我的机械化发明。
1: 鲁班这时想起奴隶们不管做什么工都非常辛苦，不禁感慨地对墨子说：
0: 还是你仁义呀，总是关心大众的疾苦，我们创造发明确实应该多为做工的人着想。实话告诉你吧，在见到你之前，我很想让楚国攻下宋国，让我的云梯扬名天下。可是自从见到你以后，我就知道楚国伐宋不易，就算楚国拿下宋国，而楚王认为都是我的功劳，我也不会沾沾自喜，相反恐怕还有很深重的罪恶感呢。
1: 墨子说：
2: 你能这样想，我太高兴了。如果你能用你的聪明才智造福大众，你就是一个大义之人。我见到你之前，你希望楚国凭借你的秘密武器攻下宋国，自从我见到你之后，你知道楚国伐宋不易，那我希望你去宋国宣扬非攻，好吗？
0: 好，我可以试试。
2: 太好了，你努力去做吧。
1: 鲁班老了，可是坐不住，吃过饭就喜欢到处转悠，因为他喜欢听到做工的人喊他的名字，以及谈论他的发明创造。那一天，鲁班身体有点不适，但他还是走到邻居张木匠的家里，看张木匠做柜子。鲁班看到张木匠正在用斧头砍四根木棍，他的技术娴熟，四根圆圆的木棍就在他的斧头砍削下，变成了四根正方形的木料。鲁班知道他要用这四根木料做柜子的四只脚，就赞叹说：
0: 看你斧头挥舞，三两下就把活儿做了出来，就让我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光呀。年轻真好啊，干起活儿又快又好。
1: 张木匠笑着说：
3: 哎呀哎，我怎敢班门弄斧呀，您在这儿看我干活，我心里是有点发慌的，总担心让您老笑话。
0: 怎么老听到人们在说啊，班门弄斧呢？我哪有那么高明呀，大家都差不多嘛，我只是比较喜欢动脑筋，搞点小发明而已。
3: 哎呀，您老功德无量呀，因为您的发明创造，做工的人呐，省了多少功夫和气力呀，大家都说您老是造福万家，造福后代呢。
0: 还是墨子说的对呀，多为大众着想，发明创造才更有用处，后代子孙也才会记住我的好处。
1: 鲁班想到当年墨子的一席话，心中感念起墨子来。这时鲁班看到张木匠开始使用刨子在刨那四根木料，只见薄如丝帛的爆花洒落了一地，那木料很快就变得又平整又光滑，他的思绪忽然飘飞到遥远的岁月里去了。
0: 当年虽然我的斧头功夫很棒，但是要把木料削得平整光滑还是很难，尤其是碰到一些硬木料那就更难了。不管我把斧头磨得多锋利，都无法把木料削得让我感到满意。我总觉得应该发明一种工具，专门用来把木料削得光滑。我在使用斧头时慢慢看出来，斧头锋刃越薄，削出来的木材表面越平整。我一连几个晚上都没有睡好，因为一直在想怎么改变斧头。迷迷糊糊之中，我看到自己做一个小小的斧头，磨得特别锋利，上面嵌一个铁片，只让斧头露出一条窄窄的锋刃，把它按在木料上，用力一推，果真削下一层好像葛布那么薄的木片。我高兴地跳起来，睁开眼睛，发现天亮了。我马上爬起来，跑到铁匠铺，依照梦中的样子让铁匠

0: 给我打一柄小小的斧头，磨得又薄又利。接着我又叫铁匠打了小铁片，这才回到家中，想起梦中的情景。我又做了一个木座，把小斧头装在木座里，由于上面有铁片盖着压着，斧头的锋刃只露出一点点。我知道露出的锋刃越窄，推出来的木片就越薄，木料就能削得越光滑。果然我推了一次又一次，那削下来的木片就像树叶一样卷起来落了一地，而那木料果然被削得平平整整，光光滑滑。成功了，豹子就这样被我发明出来了。
1: 鲁班想到这里，看到张木匠那四根木料都已被抱得平整光滑，不禁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鲁班回到家中，头晕得更厉害了。他躺在床上，往事依然不断地涌上心头。他似乎看到去年离世的爱妻了，因为这时又想起一个因爱情而来的小发明。那时啊，他刚刚发明了豹子，爆木料需要妻子站在前头扶着，他感觉妻子太辛苦，于是发明了把木条钉在凳子上做卡口，顶替妻子扶木料，那木条卡口因而被人称为班妻。鲁班就在怀念王母和王妻之中离开了人世，到天堂与亲人团聚去了。好了，故事讲完了。我们知道鲁班姓公叔名班，又称公叔子、公叔盘，战国时期鲁国人，我国古代著名的发明家，工匠的多数用具都是他发明的，至今被尊为工匠的祖师爷。有诗赞曰：沟墙水战无不成，云梯凌空可攻城，只因墨子一席话，从此发明为苍生。天低云暗，日色昏黄，一位脸色黧黑又瘦又高的男子奔走在阡陌小道上。他大概30来岁，身穿粗麻短衣，脚蹬破旧草鞋，挎着包袱风尘仆仆，刚刚离开楚国要回齐国去。他就是墨子。他已经走到宋国境内了，头脑里依然闪现着告别楚惠王时的情形。
2: 楚王虽然已经被我说服打消攻打宋国的念头了，可是心里不爽，认为我们墨家团体管得太宽，坏了他的好事。我希望他能接受我们墨家学说，树立兼爱非攻观念，就带着自己的著作去向他辞别。当我初见楚王时，楚王正在欣赏美人歌舞，我明明看到那个美人回眸一笑，秋波流转，工匠鲁班却对我说那是他制作的木人。我看到楚王那沉迷的模样，不禁对鲁班说：你干的好事儿，发明什么不好？为什么要发明这种木偶用来供给楚王享受？我已经对你说过了，发明的东西有利于民生的就可称为巧，无利于民生的就该称为拙。你说这美人是巧还是拙？鲁班脸红红的低头认错了，表示以后再也不会发明这种与民生无关的玩意儿了。楚王看了我的著作，笑嘻嘻地说：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6: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7: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7: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8: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9: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9: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1: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2: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7: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今天节目的一首歌非常的可爱，来自于许冠杰的《学生歌》。这样的一首歌曲唱的像不像是当年你要从一个小朋友渐渐变成大朋友的过程呢？那个时候会说，我已经不是四五岁的小朋友了，我是一个六七岁的小朋友，该上小学了，背上了书包，成为一位学生哥。这首歌曲的填词者就是许冠杰，而他的原曲来自于华盛顿广场这样的一首曲目。这首曲目至于各位可能会有一些熟悉，因为郝云有首歌叫做结了，也是使用的这样的一首曲子。今天节目的这半个小时主题叫做人生重要时刻，就像一首老歌。我会用五首歌曲的方式跟你说到人生当中特别重要的五个时刻。刚刚这样的一首歌曲，就是一个小朋友走过了幼儿园学前班的阶段，正式的成为一位学生哥。可能这个时候想着要加入少先队，想着考试当中要怎么样有更好的分数，想着怎么样做一个大孩子，这一步是非常关键的一步，而接下来很快就要到达高考这一个年轻的战场。刚刚这首歌曲是1978年的，而现在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2006年的张杰，叫做《年轻的战场》。听一下像不像是当年你在上高考考场的时候的心声呢？

可以说没有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的这样的一首歌，居然都已经步入老歌的行列当中了。《加油好男儿》这个选秀节目的主题曲，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年轻的战场》。《加油好男儿》这个节目到目前为止，你还记得哪一些当中出现的选手呢？首先马天宇应该还记得，还有在当中退赛的张翰，也是出自于这样的一个节目。此外还有李易峰、乔任梁、井柏然、傅辛博，这些名字都和这一个选秀节目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

而这样的一首年轻的战场也特别适合在高考之前来聆听，因为当中所描述的就是这样的充满着斗志还有无限希望的一种场景。今天这半个小时的几首歌曲是用音乐的方式来跟你说人生当中的几个至关重要的时刻，比如说从一个小朋友变成一个学生歌，比如说要通过一场考试去改变此后的人生，后来你终于上了梦寐的大学，又或者感觉差那么一点点，上了四年，又或者再上个几年，终于有一天该毕业该工作了，这个时候想让自己变得更加的成熟，更加的稳重，更加的职业，于是学着大人的样子，穿起了正装，去面试，去找工作，新的人生就要启程了。范玮琪，2004年，启程。

用范玮琪的《启程》来代表刚刚要毕业工作时候的这种状态。刚要工作的时候，肯定会有期待，会有激动，会有忐忑，会有迷茫。期待和激动的是，终于可以自食其力，

放松的做你自己，该谈恋爱谈恋爱，该结婚结婚，然后就有一天到了洞房花烛夜。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都在唱人生当中的一个重要时刻，刚才是毕业工作，而现在该结婚了。

能说到如今你听这样的一首歌的还有一点点别扭，因为当一个男人唱明天我要嫁给你，你会觉得这是什么个剧情。如果觉得别扭的话，可以听听周华健的女弟子李杜演唱的明天我要嫁给你。这样的一首歌，它的出现可以算是周华健的弯道超车之作。当时他觉得所有的情歌基本都已经被李宗盛啊、罗大佑啊他们写的差不多了，那我就写点不一样的呗，我一个男人唱明天我要嫁给你，怎么样，看你们谁还来更刺激的。再说回咱们的主题，刚刚说到这首歌代表的是洞房花烛夜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时刻，有没有发现在你工作头几年回家的时候，哪怕是春节，可能家人老人包括隔壁老王三姑六婆问的最多的都是年终奖多少呀，叮嘱的话就是好好工作好好表现。过几年之后，你成了职场当中的中人或者老人，再回家的时候被问的就是结婚了吗，就像当年那个非常恐怖的广告一样的，有一个老人语重心长又十分惊悚的不停地问你结婚了吗，结婚了吗。以前你是被问期末考试考多少分，再后来问的是年终奖多少，再后来是结婚了吗，再后来是生了吗，再后来是生二胎了吗，再后来是孩子成绩怎么样的，你看是一个完美的闭环呐。在金榜题名洞房花烛的过了以后，终于有一天你居然突然之间成了孩子的爸爸。

或者妈妈，其实你都还觉得自己是一个宝宝呢，没有长大，突然看到这个小家伙，你会心里想你谁呀，冷静一下，哦，原来你就是我最亲爱的你，我要陪你走过这一生。 You are my sunshine， 这个时候该生子了。

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也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3: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4: 衣服脏了洗，
3: 身上脏了洗，
4: 车脏了洗，
2: 水脏了用什么洗？
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6: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7: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明远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8: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 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

0: 今天节目第一首来自于张希和曹芳的《认真的老去》，作词张希，曹芳作曲张希。歌里有这样的几句摘了出来单独跟你说，没有永远的年轻，没有唱不完的歌，这生命正值春光，别装作刀枪不入的模样，别错过年轻的疯狂，时光很匆忙，来不及认真的年轻过，就认真的老去。我们都会变老，我们都在变老，愿只愿老得从容不潦草。今天这一期节目的主题叫做可爱的老去，用几首歌曲的方式说一说音乐人眼中怎么样算是可爱的老去。在歌里他们说到，没有永远的年轻，就像是村上说的，没有人永远17岁，但永远有人17岁。当你在感慨说，我的17岁在干嘛呢？怎么都没有像电影、像小说当中演的那样子经历过的时候，可能已经在逐渐的远离17岁，走向71岁。所以歌里后面又说到，来不及认真的年轻过，就认真的老去。
1: 我在想一些事情，想着想着，仿佛就过去了很长一段。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每段回忆都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但是我依然很担心，当我慢慢地老去，当我的记忆慢慢地被时光抛弃，我该怎么做才能让你们留在我的心里？我不知道，或许可以留下一些文字，或许只能留下这些旋律。

成熟的标志就是总想抛弃昨天的自己。有人说，想忘记过去的人，从来都不懂得珍惜。有时候呆呆地看着天花板，才是最惬意的事情。因为总有一段时间，我想把脑袋放空，但是它却总是杂乱无章。看到一些事情，总能想到曾经的画面，或许在伤心，或许在偷笑，或许我们在默默地擦肩而过。

0: 时光带走我太多东西，朋友们在一起的场景我依然记得清楚，想回忆我们在聊什么，我却听不见声音。时光也带给我很多东西，一些像头发一样在肆意的生长，一些像麦田一样被包围，被浇灌，被收获，被希望。总觉得生命太漫长，却总想回到昨天，告诉你，我的朋友，当我老了那一天，我依然会记得你，但或许已经忘了你的模样。
1: 来自于河南安阳的民谣歌手李静所创作和演唱的《当我老了那一天》。李静的音乐当中，你会听到更多的不浮躁以及人文这样的词汇。他在这首歌里说，当我老了那一天，放把吉他在房间，儿孙常回来身边，我才不想念。当我老了那一天，说过的话忘了一半，有时呆呆地望着天，请不要挂念。中间有一句把我戳到，说过的话忘了一半。各位可能曾经看过一个小品，爷爷在讲粮票的故事。我也跟你说过，以前我爷爷特别喜欢讲手表的故事。那个故事梗概就是，在我挺小的时候，跟着爷爷奶奶，有一天晚上打雷闪电特别厉害，结果墙居然被雷给击穿了，然后发现爷爷的手表是亮的，爷爷搂着我跟我说，没事儿，没事儿，爷爷在，不怕。但是多年之后，当我已经成人了，爷爷告诉我说，其实那个特别怕，他特别怕我们祖孙俩就这样就没了。这个故事爷爷给我讲过起码有三五十遍，每一次都是说，哎，你还记不记得年纪很小的时候，我反而会显得有点不够有耐心。我说，爷爷，我记得记得。但是这些年我会跟爷爷说，啊，什么呀，我不记得，我这样啊，爷爷特别开心。但是此生我也再没法听爷爷给我重复的讲手表的故事了。前几天在爷爷走了几年之后，第一次梦到爷爷，那么清晰的梦到，可能之前梦到过，只是醒了我忘了。那天我记得是在北京，好像是当年在奥运结束之后把爷爷奶奶接到北京的情景，好像是在颐和园，又好像是在鸟巢附近，反正可以看到爷爷满脸皱纹的表情是喜笑颜开的。当我们在成天自嘲，在戏谑地说自己老了的时候，其实我们家中的老小孩们更在一步步地步入人生的尾奏，所以请多一些耐心听他们把话说完。就算有一些话你听过好多遍，你都已经会背台词了，你想有的剧你都可以追那么多遍，还有那些情话你也可以说那么多次，听他们说一说，多说一说，其实时间还是有的。

这是2002年还有李健在的水木年华的《当我老了》，卢庚戌作词作曲和主唱，李健和声的《当我老了》这首歌曲。这样的一首歌里也是在想象自己老了之后的这些情景，比如说说到自己和儿孙的这种代沟，自己以为他们会喜欢什么，但实际上他们又喜欢什么。其实想一想，我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人，在我儿时的记忆当中，包括少年时记忆当中，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所有的记忆都是完整的，还非常幸运的可以在自己刚到北京几个月之后，刚好奥运落幕，当时把爷爷奶奶接到北京待了一段时间，虽然说那个时候还住着一间小的次卧朝北的房间，爷爷奶奶睡床上我打地铺，但是还是特别开心的可以看着老人在鸟巢里笑得像两朵花一样的，看着他们在圆明园里眼中的那样的厚重，还有后来也是在外公人生最后的阶段，把外公外婆接到北京，还拍一张照片也给你看过的，老人在天安门广场看着那一个可能我们觉得已经很寻常的很习惯的广场看了好久好久，因为他说这是他此生第一次亲眼看天安门广场，肯定也是最后一次，事实上也确实是最后一次。还有好多好多关于我家中老人的这些记忆的碎片，就像也跟你说到过的，有一次回家，外婆特别可爱的陪她的一位好姐妹要去排队领鸡蛋，我说你们排这多累啊，你旁边坐着我来，排着排着我觉得我一个年轻人站在一群爷爷奶奶中间领鸡蛋似乎有点不好意思，我说外婆给你买，咱不排行不行？不行，我跟那个谁婆婆说好没有领的。行，于是我就在一群爷爷奶奶中间硬着头皮低头玩着手机去替外婆和她好姐妹领鸡蛋。还有比如说外婆跟我讲，她其实并没有任何想要我做什么的意思，他跟我说那天出去的时候碰到一个小伙子跟你一样的孝顺，他说看到我拎一袋米挺沉的，就主动跟我说婆婆我帮你拎回去吧，然后拎到楼下去，就才发现可能对于老人尤其是独居的老人来说，买米买面买油这些是一项大工程，所以那以后就基本是定期的从网上给外婆买这样的一些比较沉的东西，每次一说到老人家就会特别特别开心，那种开心不来自于这些东西值多少钱，而是他会发现孩子长大了能够把这些生活的细节考虑到，此外就是周围的这些爷爷奶奶羡慕的表情可以让他内心甜蜜很久很久。今天这半个小时的关键词是老，我们想象了一下老了之后的场景，我们也说一说我们生命当中那些非常重要的老人，我们也要听听一些老而可爱老而清爽的歌声，比如说这位老太太，她叫 Carol Kidd， 这首歌叫做 Do You Believe。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8: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今天安排的是一周要闻回顾，先请听内容提要。
9: 周一，2026国际家居收纳产品研发设计大赛落幕。
8: 周二，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衢州市委书记高毅讲话精神。红洞开展寻迹溯源学习调研。
9: 周三，毛市文化交流中心项目总体形象进度达75%，住友安居工程引颈住宅小区安全阀。
8: 周四，向下扎根课堂，向外融入企业，以产教融合培育门业定制家居产业发展新动能。
9: 周五，多点发力全域突破，江山聚力做强产业平台，锻造发展硬实力。
8: 周六，黄晓兵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6次常务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8月27号，2026江山杯国际家居收纳产品研发设计大赛中评评审会在衢州第二中专举行。大赛启动以来，共收到有效作品200余件，经初评筛选，50件优秀作品入围当天的中评环节。本次大赛由江山市门业全屋定制产业创新研究院主办，浙江农林大学现代数字家具产业学院、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土耳其卡斯塔莫努大学、斯洛伐克兹沃伦技术大学及江山市门业定制家居协会、江山门业定制家具产业学院衢州第二中专承办。大赛以国际家居收纳产品为主题，紧密结合江山家居产业特色，面向全球高校学生及专业设计师征集作品。其中入围中评的50件作品中有6件来自国外高校。评审现场分设1楼展示区与4楼视频评审区2个区域。1楼集中陈列入围作品展板，直观呈现设计理念与效果。4楼则通过参赛视频进行评选，7位专家打分后取平均分进行排名。经过激烈角逐，木柱同时荣获金奖。目前50件入围作品已启动外观专利申请，后续有望与江山家居企业对接，推动设计成果转化落地。8月31号下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5次扩大会议召开， 传达学习衢州市委书记高毅在江山市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洪栋主持并讲话。洪栋指出，衢州市委书记高毅在江山市领导干部会议上提出的六个方面展现新担当、新作为的要求，为我们做好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画出了重点。大家要深刻学习领会，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衢州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全力抓工业强产业，抓项目扩投资，抓民生促共富，抓改革促开放，坚定信心，持续攻坚，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洪栋强调，要深入开展缩差共富工作，全面落实省委关于山区海岛线高质量发展的工作部署，围绕富民、做深、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打造更多具有江山辨识度的特色亮点。要有序推进县乡换届工作，坚持干中换、换中干，严格落实三看、三破、三到干部选任要求。要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严格落实市领导包案制，切实解决一批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要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持续营造风清气正、实干争先的浓厚氛围。要坚决守牢底线，慎之又慎，细之又细，抓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信访维稳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4: 8月31号下午，市委书记洪栋带队前往石门镇青样村、凤林镇白沙村开展寻迹溯源学习调研，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走过的足迹，实地感悟思想伟力，汲取奋进力量。他强调，全市上下要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

0: 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践行八八战略，把总书记的关心关怀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奋力绘就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壮美画卷。青样村是江南毛氏发祥地、毛泽东祖居地，历史文化底蕴深厚。2006年8月16号，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到青样村考察调研。20年来，青样村始终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把青样村保护好、开发好、利用好的三好重要指示要求，探索出了一条古今融合、产村融合、文旅融合的发展新路。洪栋走进青样书院、毛家将工坊等地，详细了解古民居保护利用、共富产业发展、毛氏文化研学圈建设等情况。他指出，青样村的精彩蝶变正是三好重要指示精神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生动写照，要持续做好创造性贯彻落实、创新性转化发展文章，让千年古村在新时代焕发更加夺目的光彩。白沙村因当时水库建设而整村搬迁。2004年10月10号，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走访白沙村，勉励村民把村里搬迁的大变化写进新村志里去。洪栋先后前往村志馆、凤林白沙共富产业园，实地感受白沙村以村志文化为引领，推进共同富裕和乡风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并走进村民家中与大家亲切交谈。他强调，村志是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要牢记总书记嘱托，把村志编好用好，把日子越过越好，让白沙村成为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示范样板。调研中，洪栋强调，透过青样村和白沙村的发展变化，我们看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基层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要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把循迹溯源学思想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坚持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做深做实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和更加务实的工作举措，努力为省市发展大局贡献更大力量。
1: 毛氏文化交流中心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各道工序压榨推进，今年6月初完成主体结构验收后，全面转入装饰装修阶段。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总体形象进度的 75%。 毛氏文化交流中心项目总投资5亿元，用地范围173亩，建筑用地面积49.8亩，主要建设研学配套用房、交流中心、文化接待中心、会议中心等6栋建筑及绿化、道路、智能化工程等配套设施。眼下研学配套用房与交流中心墙面抹灰已基本完成，玻璃幕墙、铝板幕墙和石材干挂三大板块的龙骨安装已完成70%以上，地下室消防水电施工也已接近尾声。此外，餐饮中心、会议中心、文体中心墙面抹灰均已完成90%以上，石材及铝板龙骨安装正在有序进行。文化接待中心墙面抹灰完成95%，外墙内保温铺贴已基本到位。电动自行车上楼入户，电表箱线路老化过载，这些潜藏在楼栋里的隐患看似细微，却关乎生命安全。今年住友安居消防安全基础提升工程被确定为市政府民生实事项目，聚焦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从源头拧紧住宅小区安全阀。今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消防救援局联合推进住友安居消防安全基础提升工程，目前已完成830台住宅电梯物联制控系统加装，实现电动自行车智能组入，同时在村社区选取3000个配电箱，安装气溶胶自动灭火装置，从上楼和入户两端同步消除火灾隐患。产业升级，人才从哪儿来？近年来，我市以产教融合为抓手，精准对接门业定制家居产业转型需求， 以衢州店中专为主体，打造涵盖家具设计与制作、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计算机平面设计。

0: 设计为核心的现代家居设计应用专业群，构建起政府主导、高职牵头、企业参与、中职协同、全域深度协同新格局。一线实践的火热场景折射出的是产业与教育双向奔赴的深层变革。近年来，江山门业定制家居产业紧跟行业发展步伐，逐步向全屋定制领域延伸，推动单品制造到全屋定制、成品生产到个性服务的转变。为精准对接产业转型需求，2021年衢州第二中专与衢州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办学，并联合行业协会、科研机构、规上企业成立产教融合联盟，深度参与学生培养全过程。2024年12月，衢州第二中专与衢州职业技术学院进一步合作共建县域产业学院、江山门业定制家居产业学院，整合多方资源，进一步提升县域职业教育发展能级。在课程体系建设上，学校坚持内外兼修，校内专业核心课程突出能力靶向，紧扣定制家居工作岗位，构建行业通用课程模块，覆盖产业通用技能、岗位核心技能和创新课程三类课程。校外实习实训课程强化标准转化，学校联合王牌家居、点上木业等企业开展定向培育，打造学生准学徒、学徒、员工、骨干员工五阶梯式成长通道，课程接轨产业，成长有进可循。学校紧密对接门业定制家居产业，动态调整专业设置，推行订单班加现场工程师长学制培养模式，实现教育链、产业链、人才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目前合作企业从最初的2家拓展至9家，累计为企业输送专业对口的高技能人才20余人。近年来，我市紧扣平台能级提升这一主线，打出一套环环相扣的组合拳，将平台集聚优势加速转化为经济跃升盛势，为江山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作为承载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阵地，莲花山创业创新产业园主要聚焦门业、全屋定制、塑胶、高端装备制造、消防应急等产业。园区现已入驻企业28家，其中有26家为江鹤经济走廊两星产业园的搬迁安置企业，另有2家投资额超1亿元的招商企业，整体出租率达75%。近年来，在江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与市开投集团的协同推动下，园区始终聚焦企业所需、项目所及，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在江山经济开发区两星产业园邻里中心，连锁商超、量贩 KTV、 杭锦园麻辣烫等20家商户陆续开业，邻里中心两侧的人才公寓入住率约70%，公寓内配备床、简易餐桌椅、沙发、衣柜、空调等，同时设有开放式简易厨房，可满足日常生活需求。产业平台的高质量发展，既要硬件配套、民生服务的全方位赋能，又要人才科创的源头活水持续浇灌。中国计量大学江山研究院是江山市人民政府与中国计量大学联合共建的高能级校地合作科创平台。研究院依托学校在计量、标准、质量领域的特色学科优势，立足江山输配电、新能源新材料、应急消防等重点产业布局，统筹开展科研成果转化落地、标准体系构建、高端人才引进培养等服务。眼下，研究院正积极对接科力、超易、升达等多家龙头企业，加快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
1: 9月4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6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全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攻坚推进大会精神。会议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攻坚信访治理，对现存信访问题逐项过筛，集中研判，对以化解案件动态跟踪、定期回访，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集中性突出问题深挖根源症结，研究破解举措，确保问题清仓见底。要以更实举措抓好惠民实事，力争每个整治项目至少形成一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切实把整治工作成效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切身实惠。要以更优机制促进长效长治，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持续

0: 要从严监管执法，加强行业指导和刚性执法，全面厘清执法监管与服务指导的边界，帮助企业厉行厉改，对系统性顽固性问题果断亮剑，依法依规处罚到位，并形成反面典型案例，强化通报曝光。
1: 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于毅、红莹、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3: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4: 吊柜矮一点点，
5: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4: 灯光亮一点点，
6: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4: 字号大一点点，
7: 3.68块看清楚了。
4: 声音小一点点，
5: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4: 路宽一点点，
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4: 坡缓一点点，
8: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4: 桌椅多一点点，
9: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0: 挺好的，
11: 挺好的。
4: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2: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4: 是先有鸟，
13: 是先有蛋。
1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3: 为什么？
1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6: 向左，
17: 向左，向左，向左。
18: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6: 向右，向右，向右。
18: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9: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各位和我一起抱着音乐走地球。如果在网上查找莱茵湖的资料呢，你会发现很多人会提到一个叫做跳猫寺的地方，这里呢仿佛已经是莱茵湖最有知名度的地方了。不过从外观上看，它其实就是福岛上的一座相当普通的木结构建筑。那么为什么跳猫寺会如此如此的出名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将会和大家一起分享跳猫寺的建筑，跳猫寺的秘密。节目开始，来听到杜鹃所带出的歌曲《旅行》。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跳猫式也有一部分人把它叫做猫跳式，不管是跳猫式还是猫跳式，反正它出名的原因就是一群会耍杂技的小猫。不过在进庙前就被传家告知，那些猫现在已经不再跳圈了。进了庙门，你会的确看到一群猫咪，不怕游客，也不畏惧闪光灯，都是见过大世面的慵懒样子。一只出生不久的小猫相当可爱，要把照相机完全的贴地才能拍好它。较大的几只猫咪呢，身体肥硕，看来是游客们今年施舍的结果。以前呢，就曾经看到过这些神奇的猫咪们跳圈的照片，本以为现在不跳的原因是因为年老之故，但是如果说是身材走样而跳不动，可能会更容易让人相信呢。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这里是耳朵去旅行，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萨顶顶所带出的《自由行走的花》。这首歌曲呢，我们第一次听到它，很多人是在电影的片尾曲，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当中的浓浓的那种世界音乐的元素非常非常贴合我们刚刚说到的猫跳丝，而且它的这种旋律和节奏又不是非常非常的沉闷，所以又非常适合猫跳丝里面那群调皮但是又慵懒的猫咪，哈，所以把萨顶顶的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我们接下来继续要和大家共同来看到的是莱茵湖的水鸟。莱茵湖的水鸟非常非常的多，基本上是以湖鸥和野鸭为主的。野鸭成群的在湖面觅食，偶尔呢就哗啦啦的惊起，黑压压的冲向天空，似乎有一些怕人。而虎鸥则是另外一番样子了，快速行船中如果手中举起饼干等食物，就会引得成群的虎鸥追逐，乘客们基本上都是伴随着头顶和两侧的鸟儿，感觉自己好像也飞起来了。这种感觉一定是在远足或者在缅甸的时候才能够感受到吧。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小朋友，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不准放野火烧山感受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6: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7: 我在学法，您呢？
8: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9: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6: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0: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9: 好啊，
8: 是啊，
11: 真不错，
10: 真不错呀，
8: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6: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2: 嘿，看着就敞亮。
13: 木床到了。
14: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6: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6: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5: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6: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7: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8: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7: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8: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7: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8: 你太过分了啊。
8: 我想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

0: 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8: 谢谢你啊，好孩子。
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1: 向左，
12: 向左，向左。
11: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2: 向右，向右，向右。
11: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这里是耳朵去旅行，欢迎各位收听，我是小光。节目一开始提醒各位，如果说你也想和我一起分享你的旅行故事，别忘了登录新浪微博关注 VJ 小光，一起聊一聊你的旅行经历。今天我们将要继续前往马来西亚，去到另外一个风景名胜地兰卡威。很多人说兰卡威就像是造物主随意抛洒在人间的绿宝石，恬静淡泊，而之所以被誉为天堂，是因为它拥有未经污染的大自然美景，清澈碧绿的海水，绵长平缓的沙滩，葱绿的热带丛林，引人入胜的瀑布，稻田中悠然漫步的牛群等等，在兰卡威永远都交织着神秘和浪漫，令人心驰神往。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南方二重唱所带出的海。南方二重唱永远都可以给你一种清新之风，无论他唱的是山谷，或者是海边，或者是小村庄，或者是森林，他总能给你营造一种非常舒适的旅行心情，总能给你营造一种非常轻松而清新的氛围和感觉。所以如果你也喜欢这首作品的话，不妨去听一听南方二重唱的那张唱片《太阳恋爱了》。接下来我们要去往兰卡威的马苏利之墓，它距离瓜布大约在12公里左右，是为纪念200多年前的马苏利公主而建的。墓园的水池、墓碑以及墓冢都是用岛上盛产的白色大理石堆砌而成的，造型非常典雅。在墓园里面呢，还有一栋马来西亚的手工艺展示文化村，高脚式的建筑结构底下是农具和各种器具的展览，并且你在欣赏他们的时候还有传统音乐演奏，所以你可以感受一下马苏利之墓的传说，那里的历史，还有那里的农俗文化风情。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来自邓丽欣所带出的

0: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我一起出发。刚刚我们提到了马苏里的传说，那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下这个故事。角色美女马苏里呢，是兰卡威岛上的公主。有一次她的丈夫外出打仗，一位年轻的游吟诗人来到她家里，两人就成了好朋友。嫉妒她美貌的酋长妻子就
1: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哎，服务员，给我们拍张全家福吧。
4: 好，
3: 谢谢啊。来，
5: 父母无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6: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7: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6: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7: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6: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8: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9: 是先有鸟，
8: 是先有蛋。
9: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8: 为什么？
9: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10: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7: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11: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

0: 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3: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四一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七月十一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循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四一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2: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3: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
1: 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4: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 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1: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3: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1: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5: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对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3: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1: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3: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6: 我是陈芷叶。
7: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6: 人间乃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7: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6: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7: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6: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1: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限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8: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1: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
1: 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2: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开前的，将路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切，木板木筋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进，光家途中扣一坑，疲劳驾驶缺少管，重车指向不归路，学车之外有盲区，不路随便去跟车，跟你越不你路听，银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

0: 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险。”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一个人，一条狗，流浪在外地的他们相依为命，追逐着梦寐以求的幸福，却也感受着城市的孤独。杨坤最新单曲《流浪狗也有乡愁》，用我们自己的故事祝你前行，

0: 周一傍晚的16:31，欢迎持续锁定在 FM104.7，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江人民广播电台《幸福下班路》，我是珍娜，来问候到此刻江城下班路上的朋友们。节目开始呢，珍娜带给我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最新的资讯。6号，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闭幕，本届博览会共吸引2540家企业参展参会，文旅项目集中签约115亿元。关部消息，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等。6号起，南北方天气将出现转折，北方受冷空气影响将迎来大范围降雨和大幅的降温，多地降温后秋凉感明显，南方随着降雨收敛，气温将再度升高。最近西藏阿里一辆大挂车发生侧翻，司机被困，路过的热心市民孙浩等人发现后立即上前施救，将被困司机救出。好，稍后是都市生活家，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电解质水是不是能够天天来喝哈、啊？那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104期的节目当中。
1: 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

0: 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赢获救宝贵时间。
1: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都市生活家。

电解质水能不能天天来喝哈？最近呢，这个电解质水消费热度持续在攀升。原本呢，多用在运动场景的功能性饮品啊，正在走入大众的日常生活。那同时呢，电解质水能不能来成为水替这个问题，好像也引起了网友的关注。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啊。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委员阮光峰介绍，电解质的水呢，本质是添加了电解质的饮用水。电解质水受到热捧，关键是在于它更加符合高温天气下的人体补水的需求。因为夏天的时候天气温度高，那么身体容易大量的出汗，那出汗的过程当中流失的就不仅仅是水分了，还有身体的钠钾这些维持机体运转的重要的电解质。那单纯如果只喝白开水的话，只能是补水，大量饮用呢还会稀释掉体内的电解质的浓度。可能呢对于一些朋友来说，它会出现头晕啊、乏力啊、肌肉酸软啊这些不适的症状。那电解质水走红原因是很多方面的，一个方面呢是大家的这个健康意识提升了哈，健身人群扩大，大家逐步认识到出汗除了失水还会流失掉电解质。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传统的包装水还有些甜味的饮料啊，它的市场是趋于饱和的，行业需求寻找差异化赛道，叠加商业资本大力推广，那就进一步提升了电解质水的市场热度。阮光峰表示，电解质水属于特定场景的补水方案，并不是日常饮品的替代品。它真正适用的是高温暴晒、剧烈运动这些场景，以及因为发烧、因为重度腹泻造成的大量出汗失水的人群。像一些城市白领，你看白天都在办公室啊，久坐办公，还有学生日常上课，其实出汗的机会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呢，没有必要来饮用。那长期的过量的饮用会造成什么后果呢？比如说身体里的钠钾哈，摄入会超标，会加重这个代谢的负担。那阮光峰说了，说我们国家的这个居民膳食的钠摄入量啊，本来就普遍超标，日常如果再额外的喝一些电解质水的话，就会进一步来增加钠的摄入。那像一些患有高血压啊、肾功能不全的朋友，还有像是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朋友哈，这类朋友电解质代谢能力本身是偏弱的，所以呢，更要控制好电解质水的饮用量啊，最好是遵循医嘱来饮用。好，更多的健康内容分享可以来关注到周一到周五的都市生活家。那在这里之前呢，还有我们的主播微关注，稍后呢珍娜会带各位来关注到的是手机里头的多焦江山哈。如果你还没有成为我们的多焦用户的话呢，现在此刻可以打开应用商店哈，在我们的应用商城里头来找到这款客户端。我们这款应用 APP 呢是免费的给到用户来下载并且注册的。那成为多焦用户之后呢，在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的17点的时段，您可以登录到首页来找到 C 位的广播互动，进入这个模块之后，再找到当天的直播窗口，就可以来看到珍娜或者是看到洪小莹哈，出现在我们1047的电台的直播画面当中。或者是你也可以在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因为在17点的时段，我们的直播节目除了在1047的广播频率当中，在这两个网络端，刚刚珍娜有提到的哈，一个是江山传媒抖音号，还有一个是多焦江山客户端，这两个网络端上也会进行同步的声化播出。大家想听到的歌单可以打在公屏上哈，我们这边都可以看得到，想听到歌曲说不定就会畅想在这个傍晚的下班路上，不是说不定，是一定哈。好的，来听到的是一首好听的歌。

0: 到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0: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2: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8: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9: 时事每天发生，资讯时刻关注，用耳倾听，用心感受。主播微关注，您的路上好拍档。
10: 好吧，来吧，来关注到的是多焦江山客户端当中首页里头推送的最新的新闻资讯哈。好，正大一起来打开手机里头的多焦江山，登录到首页，我们先来刷新看到的是今天推送的标题，来关注到的是最近更新的标题，我们来看到的是浙 BA 省级争霸赛衢州市出征仪式举行，再来看到的是省18运桥牌比赛在江山举行，高温下的劳动者专栏，公路养护工人用汗水扑救平安坦途，江山开展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守护师生舌尖上的安全。评论文章更好地把调研成果转化为产业实效。好，再来刷新到的是9月7号的反诈日报。好，开油车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到这条油价调整的资讯。距离2026年的第18轮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9月11号20-40 还剩下四天的时间。目前呢，这轮计价周期统计已经过半了。当前测算，汽柴油预计上调每吨160元和每吨155元，折算到终端加油站，92号汽油每升预计上涨0.13元，那95号汽油呢，每升会上涨0.14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13元。如果按照家用车50升油箱来计算的话，调价之后，您加满一箱油将要多花6.5到7元。好的，更多的新闻内容可以来关注到多焦尖山 APP 当中啊，在我们资讯的应用模块里头推送的新闻链接。那如果您不是多焦用户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手机或者平板的应用商店里头啊，来找到这款客户端。我们的多焦尖山是免费的，给到用户来下载和注册的。那同样成为多焦用户之后呢，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的这个17点的时段啊，来登录到首页，找到广播互动，再进入到当天的直播窗口啊，就可以来看到我们1047的电台直播的实时画面的播出，并且在评论区也可以来参与我们当天直播的话题互动哈。在今天的直播时段里，各位想听到的歌依旧可以用文字来打在公屏上，稍后你们想要听到的歌曲会唱响在这个傍晚的下班路上。

0: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2: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大了嘞，没法无语的嘞，没法无语的嘞。
3: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该我的心里该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大嘞，放假福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去里透过对于的宣誓，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孔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这个盘挖雨，福管给公斗抢梯出的雨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2: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3: 福管呢我的你家不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能听愿不多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第一时间直播江山，1047即时报。

周一傍晚的17点整，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04.7家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这个点位当中来关注到的是即时报。6号，在2026美网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清文在决胜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赢7局，总比分2-1逆转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晋级16强。财政部将在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6号，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项目中，18岁的中国选手严子怡打破赛会纪录夺冠。同样在6号，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全程约11小时。好，稍后是天气快报，和郑楠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江西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资讯。接下来时间呢，为听我们来播报到的是这条资讯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是江城接下来几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傍晚到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到阴，午后局部会有阴啊，会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0到22度，温度较今天基本持平。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1到33度，啊，同样温度是基本持平的。对，那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好，那在17点10分之后，我们的互动画面会准点的为网友们来打开哈。稍后呢，也欢迎大家移步到多江 QQ 端或者是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好歌好音乐，畅享在这个傍晚的下班路上。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好，欢迎来刷新到我们抖音直播平台的网友们，郑娜给你们来问候。在这个时间里听到和看到的是 FM 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同样在我们多爱江山的客户端的我们的直播窗口当中，郑娜也来问候到我们的多焦用户们，还有在我们的电波当中正在聆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周一的傍晚，郑娜来问候到此刻奔赴在江城下班路上的亲们。好，正在让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杰伦的《珊瑚海》。这首歌呢，当然是以深海珊瑚为意象，所以呢，在旋律里头，你们可以听到像海浪一般的跌宕起伏的感觉。当然，它依旧是一首情歌，唱的是两个人之间的一段无疾而终的情感，就像是深海里的珊瑚，存在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很美好，但是呢，留不住结局。傍晚的下班路上，借着这样熟悉的旋律来安放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心事。好，那在17点的时段里，你们除了可以来听到广播，我们的送你之歌也在江山传媒抖音号和多焦江山客户端来为大家进行同步的深化播出。平台上欢迎你们来留言、点赞和围观。

不可能再回来了，但是失去之后呢，迷茫和不甘都需要娓娓道来。来感受到的是这首歌的词曲作者的那份既克制然后又戳心的传递。

好，手机页面的左上角可以来点播关注哈，在您手机的左上角的页面当中，江山传媒来帮我们点播小关小注，关注了之后呢，在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的17点的时段，您就可以来刷新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了。同样，在多交江山客户端上，您也可以来下载注册成为我们的多交用户，在工作日的周一到周五的这个时段里头，登录到首页来找到 C 位的广播互动，也可以来参与我们评论区的留言。当然，除了这两个网络端，在 FM 104.7 的电波当中，各位依旧可以来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

0: 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1: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2: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3: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2: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4: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1: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2: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1: 救命，
2: 静静等待救援。
1: 救命！
3: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5: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6: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曾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曾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歌。幸福下班路上送你一支歌，让我们一起用音乐呼吸，张开想象的翅膀，用耳朵闻花香。

好，东风同学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家传媒抖音号啊，感谢你的关注和留言。虽然我没有看懂你问的是什么哈，但依旧是满满的感谢和爱哈。看到和听到的是1047正在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那如果说要帮各位来找一首下班路氛围感的歌，我想此刻你们能听到这首歌，它的适配度应该能够拿到高分。对，来推荐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像小时候一样。所以像这样含情脉脉的演唱，我想除了郁可唯，在近期的歌手名单当中应该不会再有第二人选了。这个世界确实很大，但是呢，再大也大不过心里头的那一份牵挂。人和人之间只有到告别的时候，才会让你懂得陪伴的珍贵。欢迎你们来我们的评论区留言，也可以和珍娜来说一说心里最怀念的那份童年的温暖。

给到各位的是一首孤独又温暖的歌，在1047的送你之歌的时段里来听到的是汪苏泷的银河。我有时候会想哈，为什么在我们那么多的听众里头，大家会格外的偏爱汪苏泷的作品？那其实理由我觉得除了其一，是因为科班出身的汪苏泷写出来的歌可能词曲会更加的流畅舒展，就是没有拗口的编曲在，所以就很适合下班路上来放空来听到哈。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就是我觉得特别打动人的地方，就是他的歌词其实特别擅长写出一些普通人的情绪，就是在他的歌里头其实你听不到那么多的大喜大悲，但是呢他会把一些细碎的情感细碎的心事藏进星辰大海的意象里，很容易让听到的人来产生共情，就像是这首银河，我们细细来品它。

0: 现在是1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兴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11。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10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好，一段广告的过渡，回到我们1047的音乐当中。老话讲说白露秋分也，一夜两夜哈、今天这样的天气我觉得就特别的应景，早上出门和晚上在路边散步，你会觉得说哎，这两天迎面吹来的风好像有点凉飕飕的感觉哈。所以这样的天气你会发现秋天的味道真的已经完全上线了，但是今天头顶的太阳依旧是很热烈，我觉得和夏天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就是那种闷热感啊。所以白露之后你会发现说暑气会慢慢的退散掉，所以秋天其实是一个特别来适合安放情绪的季节。下班路上如果你正在和同伴走在马路边上，真娜也建议你来慢下脚步，好好的来感受一下这份初秋独有的气息和味道。想听到的歌可以登录多焦江山客户端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在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

好，刚刚说到白鹿哈，所以今天过后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头，你会发现，哎，昼夜的温差会逐渐逐渐的拉大，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也是每年，换季感冒的高发季，真的要特别提醒到下班路上的朋友哈，因为这样的天，其实白天还是很热的，所以坐办公室的伙伴呢，其实白天在坐班的时候还是会来打空调，对不对？但早上早晚出门，我觉得最好还是带上一件薄外套哈，我觉得这样更加稳妥一点。因为如果是白天你在大办公区来工作的话，其实你也知道，很多人在一个大办公室里头，其实空调不会照顾到所有人的体感的需要。那白天在空调房，如果觉得冷了，哎，随时拿一件薄外套来一套啊，来披一披，这样呢就不容易让自己在这个季节感冒啊，或者出现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对，那秋天天气其实会变得更加的干燥，所以呢接下来的时候也要记得多喝点温水哈，来补充一些水分。那不知不觉我们的节目又到了尾声了，要跟各位来说再见了。谢谢大家把耳朵来借给1047，下班路会有终点，但是我们1047的音乐会一直在电波里头来陪伴你们。明天同一时间平台当中我们继续来见到，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我们的直播间，好歌好音乐畅享在工作日的黄昏时段的下班路上。好，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幸福下班路，明天真的和你们不见不散。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世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6: 各位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首创 Token 主题 AI 未来展区，200多个顶尖大模型集中亮相，第五届全球数贸会本月下旬在杭州启幕。
5: 宁波圣诞用品出口季提前收尾，地缘政治风险改变企业出货节奏。
6: 打造世界级平台，浙大全球发展学院迎来首批25名博士新生。
5: 中方邀请美、英、俄、印等8家外媒记者进入吉隆灾区采访。
6: 新中国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于16号建成通航。
5: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4: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6: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最新筹备情况。本届数贸会将于本月23到27号在杭州举办，除了一大批国内外明星科技企业集体登场，观众还可以看机器人拔河、跑酷、逛市集、买新品。下面我们连线今天在北京参加新闻发布会的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秀清你好。
7: 方亮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今年数贸会的展会时间恰逢中秋佳节，兼顾了专业展会和大众的游玩体验，那介绍一下今年展会都有哪些亮点。
7: 那距离第五届数贸会开幕呢还有15天，目前的各项筹备工作呢已经就绪。今年最大的看点之一呢就是一大批国内外的明星科技企业集体登场。

0: 像谷歌、亚马逊、Meta、阿里巴巴这全球四大数字贸易平台将首次同台集聚，还有通一千问 DeepSeek 等200多款顶尖的大模型也将集中亮相，还有宇树科技等人形机器人企业呢，也会带来硬核的展品和 AI 的实景秀。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呢，中秋逛展会呢还能够看到机器人赛跑、拔河、拳击等等。 Rocket 呢也会带来新款的 AI 眼镜等消费级的智能硬件。在800米的数贸优品市集长廊里呢，有上千款的数字新品将集中的展销，体验不错的话呢可以直接下单带回家，还有消费券折扣。那展会呢还会和云大会进行一个实际的这个一票这个互认，一张票呢就可以逛多个科技盛会。海外来杭州的游客呢也很方便，升级后的 AI 杭州涉外平台将提供入境通关一站式的服务，上百个离境退税网点支持手机的一键退税，不方便到场的观众也可以通过数贸电视台等新媒体矩阵线上就能看直播逛展。
1: 那除了明星企业云集之外呢，本届数贸会在 AI 产业落地和全球数字贸易合作上还有哪些硬核的安排和期待成果呢？
0: 那今年的数贸会的主题是在数贸会遇见 AI 未来，展览的总面积是达17万平方米，其中呢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就占比超过了1/3，首创了 Token 主题的 AI 未来展区，人工智能应用中式基地呢也会集体两讲，完整的来展示从算力底座到大模型还有行业应用的一个全链条的生态。展会同步举办了像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挑战赛、全球的脑机接口创新赛等众多赛事，来进一步的加速技术的落地。同时呢，联动国家级的基金和社会创投来开展一个对接，来推动产学研用的深度融合。那在对外开放合作方面呢，马来西亚、匈牙利担任主宾国，目前呢已经吸引了近4万名专业客商报名参会，其中国际客商就达到了12000多人。海外的参展团数呢也是超过了往届的总和。展会期间呢还会举办1300多场的商贸对接会，现场还有 AI 助手帮忙找商机，目前呢已经初步敲定的国内外订单已经超过了195亿元。那展会结束之后，线上平台会继续的运转，打造一场永不落幕的数贸会，推动全球数字贸易更好的发展。好的，
1: 感谢秀清。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近日在外贸大使宁波采访发现，原本要持续到9月底的圣诞用品出口季今年已提前收尾，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部分外贸企业不约而同地提早了集中出货期，在物流供应链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努力确保订单可以按时交付。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3: 在慈溪市光海卫镇工业园的一间办公楼内，宁波来和圣诞礼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尚义正在跟电话那头的业务员敲定一批圣诞装饰灯的出运计划。
4: 那等于是要换柜子是吧？那他是换船公司的是吧？
3: 这批灯具一共有44个集装箱，按照跟客户商量好的计划，最晚9月13号必须从宁波舟山港发往英国，才能赶上11月初开始的欧洲圣诞销售季。沈尚义说，截至目前，公司今年已经向欧洲发了500多个集装箱的圣诞用品，同比增长约20%。这些灯具是他们今年的最后一个圣诞季订单。
4: 之前是非常稳定的，正常慢船35天、40天，快船28天，有的货来不及的话赶9月底，但现在不行了，伊朗战争造成海运的时间拉长了，我们在8月底基本上全部必须要跑完，甚至很多客人要求7月中全部开始要跑了。
5: 那怎么办呢？
4: 那只能我们这里加班加点了，可以做马力了。
3: 宁波伊丁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同样遇到了圣诞季交期提早的问题，他们今年销往欧洲的陶瓷摆件、蜡烛和挥发液等圣诞用品上个月就已全部发完。公司总经理助理陈仲飞说，
6: 那今年相对来讲是会提早，中东打仗嘛，海运基本上要增加15到20天的样子嘛。本来我们预计货最晚可能要到9月初的样子，现在8月初吧就结束了。
3: 宁波海关所属慈溪海关查验一科副科长陈凯说，往年欧洲圣诞制品的出货集中在6月到9月底，今年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海运周期进一步拉长。
7: 我们呢在7月份就走访了辖区跟圣诞制品出口有关的企业，普遍反映出货期，尤其是去欧

0: 多方向的，大概提前了10天左右。我们也是指导企业规范产品的质量管控，稳订单、保交付，保障圣诞配套的制品呢能够高效顺畅的出海。
1: 集中出货期提前，企业的生产计划也相应做出调整。宁波彬彬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经理李先生说，这几年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圣诞用品的出货窗口期越来越集中，公司为此也打足了提前量，今年圣诞用品出口额同比增长了2倍多。
2: 像今年基本上7、8月份就要把货全部送到客户仓库了，我们也是提前跟欧洲的老客户确认好了设计稿和订单量，借助线下展会拓展客源，同时在原料储备上做足预案，确保产线不断档。
1: 与此同时，莱和公司已经未雨绸缪，研制新品，提前备战明年的圣诞季。总经理沈尚义指着公司展厅正中央的一款新型烟花圣诞灯说，
3: 把这个灯绑上去，然后这棵圣诞树就会形成这种烟花的效果。这是为了2027年开发的，因为我们主力市场是英国嘛，所以我们已经在筹划了2027年要在英国设立一个类似于研发中心一样的部门。
1: 业界指出，地缘政治风险正从短期扰动转变为长期的结构性挑战，从而从根本上重塑企业的出货节奏和供应链逻辑。宁波航运交易所分析师钱航路建议，在当前外部环境下，外贸企业应当密切监测局势变化，提升风险管理能力。
4: 企业还是要密切关注与办龙公司的船期的一些变化，运力的一个安排，集装箱的供给的情况，在时效性上比较高的这个货物，那我们建议是可以提前安排出运的这个计划，特别是一些特定的，比如说像欧线、美线啊这些航线，它运价有一个剧烈的这个波动嘛。对于海运费剧烈上涨以及物流稳定性较差这些航线啊，我们也建议企业可以合理探索外贸多元化的出口，有助于降低单一市场波动对企业经营的一个影响。
5: 今年前7个月，安吉归上高端装备产业产值超245亿元，同比增长22.3%，超越绿色家居，成为第一大支柱产业。从以业之乡到制造高地，安吉是如何跨越这道分水岭的？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蹲点报道。
6: 走进位于安吉地浦街道的浙江中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展示车间，仿佛置身一座高效运转的智能物流中心。装卸机器人自动识别货物，精准卸车， AGV 搬运车穿梭往来，无缝接驳，数字仓储系统自动完成存储，从货车到仓库全程无人干预，一气呵成。浙江中立研究总院常务副院长李丽说，2020年他们切入机器人赛道，目前企业的机器人研发生产已经切入传统叉车制造的各个环节，
7: 从装卸到转运到仓储再到最后的拣选，发布了20多款新产品，实现了我们整个全链条的无人化。那单一的这个产品我们会聚焦到它具体应用的这个场景，把这个场景给它落地掉。
6: 这家连续13年电动仓储叉车产销量全国第一的本土龙头，是安吉高端装备产业在创新驱动、抢抓机遇上的一个生动注脚。安吉县经信局副局长朱国强说，安吉在稳住绿色家居这个传统产业基本盘的同时，把高端装备推向第一引擎。
8: 其实装备制造的行业里面有好多的上市公司，本身就具备了资金啊，这个优势、技术优势、人才优势啊等等，这一些符合这产业发展的趋势，那它就发展有增量啊，有空间，有预期，也是引领今年我们整个安吉工业的这个工业增加值增长增速的这样一个主要的一个引擎。
6: 头雁领飞，群雁紧随，中立这样的龙头企业打开了产业向上的空间，而真正让安吉装备制造立得住的是一批在细分赛道里做到极致的专精特新企业，霍里斯特就是其中的代表。企业做的是矿用智能分选设备，简单说就是用 AI 眼睛和算法大脑代替人工，一小时能分选300吨矿石。霍里斯特科技浙江有限公司生产总监何田华说，
9: 这是我们最新的1/3的设备，待选的物料呢从进料口进来，内置的 X 射线以及射血系统眼睛可以精准地识别物料特征，通过专利的软件和算法，它可以把物料分成金矿、中矿、伪矿，像这样一台机器基本就可以替换掉一个人工分选厂。
6: 过去矿石靠人工首选，效率低、成本高、安全风险大，霍里斯特的设备不仅精度高无污染，而且把成本做到了海外同类产品的2/3。目前产品远销19个国家，品类拓展到井下分选、固废回收、食品分选等新场景。 要锻造一个有韧性的产业链，还需要一批敢于在卡脖子环节亮剑的破局者。马丁科瑞专门做芯片封测设备，其12英寸超高精度倒装设备贴装精度达到正负3微米，核心部件超90%自主研发，整机国产化率超95%，打破国外垄断。去年底刚逐步投产的年产1000台套芯片封测高端智能制造设备，21片芯片测试服务生产线项目，正加班加点为国内头部大厂的订单赶工。马丁科瑞半导体合伙人沈伟说，
10: 产能得到充分的这一个释放之后呢，预计业绩每年都会进行一个翻番。
6: 像马丁科瑞这样的企业在安吉不是个例，比如医疗器械领域，苏有仪器联合浙江中医药大学研发的彭氏多功能手术解剖器获得国家发明2等奖，实现该领域国产替代。这些企业体量不一定大，但在各自领域做到了不可替代，成为产业链上拧紧的那颗关键螺丝。企业自身的创新是内因，政府的角色同样关键。安吉高端装备制造从叙事到启示背后是一套清晰的分层培育逻辑，对初创期企业搭载体增补贴对接产学研，对成长期企业开放本地应用场景组织产业链对接，对龙头冲刺期企业保障土地能耗，用产业基金支持做大做强。这种分层施策的定力让安吉的装备制造形成了龙头企业引领、专精特新支撑、新种子蓄力的梯队格局。根据目标，安吉力争到2028年高端装备产业归上营收突破500亿元，打造长三角乃至全国知名的县域高端制造高地。安吉县经信局副局长朱国强说，
8: 下一步的核心发力点呢，第一个呢要强化龙头企业的引领，第二个呢在项目招引上持续的发力啊，围绕着这个龙头企业的产业上下游来进行项目的靶向招引，第三个呢我们强化政府的服务，出台了百名干部连百企的这样一个专项行动，营造最好的营商环境。
11: 今天全球发展学院首届开学典礼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举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12: 开学典礼上，新生代表佩戴上浙江大学校徽，正式开启博士阶段的学习。在25名新生中，有21名国际学生和4名中国学生，生源覆盖法国、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14个国家，他们大多拥有丰富的职场经验，曾在政府部门、高等院校或行业企业工作。对不少国际学生来说，这次来到中国不只是为了攻读一个博士学位，更希望把在这里看到学到的发展经验带回自己的国家。来自马来西亚的新生严佩珊说，
13: 有一句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所以我希望我在浙大所学到的每一个政策理念都可以带回到马来西亚我的工作岗位，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理念，有机会的话可以促进中马双方的合作。
12: 带着这样的期待，接下来新生们将在浙江大学海宁国际校区围绕应用经济学和国家与全球治理两个方向全日制攻读博士学位。而学院的培养也不局限于课堂里的理论学习，除了全英文课程，学院还将定期举办小型研讨会，鼓励学生开展实地田野调查，深度调研中国地方经济，举办政产学研一体化的合作发展沙龙，通过跨国政策对话增进国际发展共识。全球发展学院院长黄先海说，
14: 这次开学典礼标志着浙江大学以及杭州市正在朝着打造世界各国中高层官员学习交流中心的目标迈进。我们这个学院的宗旨啊，就是以天下为己任，以人才的力量、思想的力量来赋能各国的发展，促进世界共同成长。
12: 当天，浙江大学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启动全面合作，双方将以全球发展学院为主要载体，围绕全球发展学术研究、政策与实践深度对话，国际人才培训等维度开展深入合作。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代理秘书长马雷诺说，
15: 我们希望学院能够让发展经验跨越国界，跨越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环境，真正实现共享互鉴。我们将以此为平台，与浙大携手探索符合各国实际的发展路径，共同推动全球发展领域的知识共享与合作创新。
5: 再来关注杭州地铁公交两网融合又有新亮点。今天开始，杭州地铁2号线白杨站和9号线翁梅站率先试点公交电子站牌进地铁，让公共交通换乘更加便捷，候车更加舒心，出行更省心。 来听浙江时政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0: 多，经常有乘客来咨询换乘公交线路。在 B 口设置候车区，与户外站点动线只有50米，主打一个无缝衔接。
1: 这个口驻站客流的话，一天是在8000左右，换乘的公交客流的话，估计是在600到700之间。主要也是达成了我们之前所要完善的我们地铁送到站、公交送到家的一个服务理念。
0: 杭州公交集团客运管理部副经理毛一波说，长期以来，露天候车一直是困扰公交出行市民的现实痛点。今年他们打造的电子路牌发车预告服务已经走进多个小区、医院，未来也会走进更多地铁站。
2: 欧梅和白杨呢，是我们在地铁站里面首批推出的两个站点。后续呢，我们也会跟地铁再进行一个研判，做到一站一方案，看就哪些站适合，可能还会在今年再推5到6个点。
3: 今天是白露节气，打山核桃酿米酒，我省各地花式民俗迎白露。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带来的报道。
4: 白露稻竹竿窑在杭州临安、淳安、湖州安吉等地一年一度的山核桃采收季拉开帷幕。在临安区昌化镇九龙村，山林里回荡着噼里啪啦竹竿敲打山核桃的声响，随着青果掉落，林农随即将铺展在地面的大网归拢，将青果打包运下山。种植大户许国峰经营着50多亩山核桃林地，他说：
5: 今年的话，我估计有个大概14、15号就差不多可以结束了，就是说6、7斤斤葡，1000、8斤籽吧。籽的话应该说还好，因为那个山上气候还好的。
4: 今年山核桃生长季没有长时间极端高温，花期没有连阴雨，有利于结果膨大和营养物积累。但7到8月台风强对流天气偏多，对产量有一定影响。临安区农林技术推广中心林特站站长王维宇说：
6: 全区的山核桃面积有57万亩，已经开展张网采收已经达12万亩，总体的品质还是可以的。第一口的山核桃应该在9月中旬。
4: 白露节气还是酿米酒的好时节，金华兰溪上华街道的一家烧酒加工坊里传来阵阵酒香。酿酒师杨初放说：
7: 白露季节最适合做酒的，特别是酒药，刚好是这个料草，它是在这个季节才生长。我们有一句话叫做秋酿醇，春酿烈，夏酿易酸，冬酿酒长。
4: 在温州平阳苍南一带，白露节气有吃十样白的习俗，采集10种带有白字的草药或食材，例如白竹、白扁豆、白莲子、白茯苓等，与乌骨鸡或鸭子炖煮，滋补养生。平阳淮西番鸭经营户何志华说：
8: 加上红酒嫩姜炒着制之后，吃了暖胃祛湿，还有白露十样白加下去了，寓意着吉祥幸福。所以呢，这个白露节气吃番鸭在我们浙南地区有形成了这样子的风俗习惯。
4: 白露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但在浙江气象上的秋天还没有到来。省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科罗旺影响结束，我省天气舞台归于平静。本周以多云天气为主，有阵雨穿插，最高气温在29到33摄氏度之间。13号起，弱冷空气影响，凉意渐起。省中医院主任中医师谢长生说：进入白露，气候由温燥转为凉燥，养生核心是防寒敛阳，滋阴润燥。
9: 饮食的是润而不腻，清而不补，当的多吃一些滋阴润燥、生津养肺的食材，可以适当增酸，酸性收敛，适当加点山楂之类的酸味食材，能更好的固护津液，缓解秋燥不适。不宜使用大补大热之品，避免自身内热而伤阴。
10: 近日，浙江省首单保障性租赁住房公募 REIT 中金杭州安居宁巢 REIT 获得中国证监会注册批复及深交所无异议函，项目注册正式生效，这标志着我省保障性租赁住房资产证券化实现零的突破。作为省级标杆金融创新项目，这一基金为契约封闭式产品，合同期限63年，总募集份额3亿份，由中金基金管理，杭州银行托管。项目后续将启动公募发行，并登陆深交所，为全省各地保障性住房资产盘活、可持续运营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浙江样板。
3: 近日，人保财险上虞支公司与上虞区水利局正式签约，顺利落地浙江省首单蓄滞洪区巨灾保险，为地处曹娥江流域的张震镇大进范蓄滞洪区提供600万元风险保障。这标志着我省蓄滞洪区巨灾保险机制创新实现新突破，以金融力量为区域水利防汛安全、蓄滞洪区规范化运行、灾后快速恢复重建等筑牢坚实屏障。

0: 今天，群和科技纳入港股通标的名单正式生效，符合资格的内地投资者可以通过港股通渠道直接交易群和科技的港股股票。今年4月，群和科技正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成为全球空间智能第一股。今年上半年，群和科技经调整净利润为5542万元，同比增长211%。空间智能已成为支撑公司全线产品的核心能力底座，带动 AI 新应用及新产品收入同比增长超177%。
1: 今天，绍兴市一资菜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价值约23万元的蔬菜馅儿速冻小笼包，顺利从宁波口岸出发，发往荷兰。这是嵊州小笼包首次出口欧盟，也是嵊州小吃出海的又一里程碑式突破。近年来，嵊州小笼包开拓国际新赛道，海外市场朋友圈持续扩容。继东南亚、北美地区之后，2026年全新打通大洋洲、中东、欧盟等海外市场。一至八月，全市小笼包出口货值超200万元。
0: 上周，浙江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良好，各品类市场价格小幅震荡运行。本周，根据省商务厅的预测，随着气温继续回落，秋季蔬菜供给进一步增加，菜价有望继续下行。开学季利好已基本释放完毕，猪肉市场需求乏力，价格疲软。开渔后水产品供应持续放量，预计短期内价格仍有下行的空间。中秋临近，礼盒需求升温，预计水果价格有望逐步走高。
2: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0: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今天发布消息，当地已成立专家团队，开展遇难人员身份识别工作，目前已经确认了部分遇难人员的身份。
1: 尼泊尔方面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今天11点，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到4996人。
0: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经邀请俄、美、英、印等8家外媒记者进入吉隆灾区采访，中方将继续及时发布关于灾情和救援行动的最新情况。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规划，其中列出涵盖信息通信行业总体发展、创新发展等多个主要指标，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0: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今天表示，新中国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于16号建成通航。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2022年开工建设，北起南宁，南至钦州，全长134.2公里，可通行5000吨级船舶。
1: 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日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
0: 黎巴嫩媒体当地时间7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空袭黎南部，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另有5人受伤。黎卫生部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已经导致4000多人死亡。
1: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张楠。感谢您的收听。
2: 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4: 哎，吃饭了吃饭了，
5: 等等，我这个包还没选好呢。
4: 走啦走啦，
5: 等会儿等会儿，这家鞋子2双包邮呢，我再看一下啊。
4: 该睡觉了。
5: 等等等等，今天有活动，秒杀呀，我要抓紧的。
6: 哎，快递，
7: 楼下，
6: 哎，快递快递
7: 快递，快来拿一下快递。
2: 网络购物，请理性消费。
8: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0: 大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亲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0: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0: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3: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2: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3: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2: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5: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5大核心理念， 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6: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4: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7: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4: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8: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4: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5: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

0: 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1: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0: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五方面重点任务，
1: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0: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1: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2: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3: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六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4: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3: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4: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5: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4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7: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签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6: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8: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万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2: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9: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10: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9: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11: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5: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0: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陆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陆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陆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12: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好古市，上海和陆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陆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0: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陆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陆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13: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陆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0: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陆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14: 因为这个统计分散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0: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15: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6: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17: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16: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 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18: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16: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19: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5: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20: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21: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20: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规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22: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耗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20: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23: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20: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24: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5: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5: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2: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2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26: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克。

0: 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3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2: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0: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2: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2: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

0: 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3: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2: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4: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2: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5: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 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

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王浩在山区海岛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上强调，把握关键，扭住重点，改革创新，精准施策，奋力推动山区海岛线高质量发展，积厚城市，加速取得新突破。浙 PA 省级争霸赛衢州市出征仪式举行。省慈善文化研究院调研组来将开展中华慈善日主题活动调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浙台记者周亮亮报道。9月4号，山区海岛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在衢州召开，省委书记王浩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推动山区海岛线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求，牢牢扭住关键重点，奋力推动山区海岛线高质量发展，积厚城市，加速取得新突破。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主持，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和省领导徐文光、邱启文、刘飞、杨应凯、张正峰、程金彪、姚高原、尹学群出席。王浩指出，近年来全省上下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把山区海岛线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主战场，坚持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围绕富民统筹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深入实施一加三结对帮扶行动，推动山区海岛线高质量发展迈出了新步伐。特别是各地结合自身实际，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形成了不少新打法、新亮点。王浩强调，当前山区海岛线发展正处于承压奋进、进阶跃升的关键期，也正处于聚能蓄势、突围发展的机遇期。下一步要坚持目标不变、思路不变、打法不变，按照既定部署要求，进一步牢牢把握以千万工程为牵引这一理念方法，进一步牢牢把握坚定不移一体做好三篇文章这一重要路径，进一步牢牢把握增强内生发展动力这一核心要求，持续抓、用力抓、深入抓，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同时要主动适应新形势、新情况、新变化，更加注重顺势而为、改革创新，自觉探索新路径、新模式，更好塑造发展优势，打开工作局面，更加注重因地制宜，找准工作的发力点和突破口，精准施策，务求实效，加快走出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路子，更加注重以富民为核心培育发展特色产业，努力创造更多就近就业机会，完善产业富民利益连结机制，让全

0: 民众增收的底盘更稳，来源更广，推动产业发展和居民增收互促共进，更加注重以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为牵引改善民生，紧扣基本公共服务和一体化两个关键词，推动公共服务设施从增量配置向存量盘活转变，加强资源整合、政策整合、体制整合，实现花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享更优的服务。王浩强调，要加快培育壮大土特产富和特色主导产业，努力在兴业强县富民上取得新突破，深入推进土特产富全链发展、优质优价，强化龙头带动，突出连农带富，最大限度把产业链增值收益留在乡村，留给农民，推动土特产成为千家万户增收致富的金饭碗，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找准比较优势，加快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主导产业，持续增强发展动能。王浩强调，要持续一体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努力在推动城乡一体融合发展上取得新突破，坚持以县域为重要单元，因地制宜推进县城、中心镇、重点村发展轴建设，特别是要全力建强县城，加快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促进县域产业集聚、人口集中、服务集成，加快培育发展中心镇、特色镇，深入推进中心镇一镇一策发展，推动中心镇与县城周边乡镇协同发展，更好发挥中心镇的桥梁纽带功能，坚持以产业协同利益连接为纽带，以重点村为节点，有序推进乡村片区组团扩面提质。王浩强调，要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努力在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上取得新突破，紧紧围绕山区海岛县群众所需所盼，加快推进乡村小规模学校优化调整、托幼一体化改革、医疗卫生人才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改革、失能失智老年人医康养互助融合改革，扎实做好中小学生午休躺睡、校园餐等工作，做优做强县城中心镇养老服务，有序实施一批交通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努力推动教育更加优质均衡，医疗卫生服务更加普惠，养老服务更加暖心，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交通物流更加便捷。会前，省领导集体考察调研了柯城区九华乡灵鹫康养重点村组团片区、曲江区诗化古韵重点村组团片区、常山县社会福利院、江山市学生成长支持中心、浙江爱家食品有限公司、天际护感器股份有限公司在助推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山区公共服务普惠共享、打造土特产富全产业链中的创新做法和成效。衢州市领导高毅、徐章燕、杜兴林、徐丽水，江山市领导洪栋、何日根、江淑芬、郑辉等参加相关活动。
1: 江山台记者微波祝于灿、王艺林报道。9月5号晚，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A 省级争霸赛衢州市出征仪式在衢州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衢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徐章燕为衢州队、江山队授旗并宣布出征。仪式现场，衢州队、江山队的球迷齐聚场馆，高声呐喊助威，为即将征战省级赛场的衢州篮球健儿壮行鼓劲。徐章燕为两支队伍授予出征战旗，江山队队长马超群代表江山队郑重接旗并挥动战旗。授旗结束后，徐章燕宣布2026年浙 BA 省级争霸赛衢州战队出征。衢州有理，拼搏到底的口号响彻整个体育中心，将出征仪式氛围推向高潮。据了解，本届浙 BA 省级争霸赛汇聚全省28支参赛队伍，比赛分四个小组展开主客场双循环对决，各组前四名晋级16强淘汰赛，赛程将延续至2027年1月。江山队落位 A 组，与杭州队、台州队、余姚队、桐乡队、普陀队和安吉队同组竞技。按照赛程，9月10号晚，江山队首场比赛将坐镇主场迎战余姚队，9月15号江山队将奔赴客场与安吉队展开较量。出征仪式前，江山队与衢州队展开了一场热身交流赛，双方以赛代练，以球会友，最终江山队以57-70惜败衢州队。 经过本场高强度实战对抗，有效检验了两支队伍训练成效、阵容打法的磨合，达成赛前练兵备战的目的。战鼓擂响，蓄势出征，期待江山队在省级赛场上全力以赴、奋勇拼搏，展现江山体育风采。
0: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9月5号，省慈善文化研究院院长陈家元率调研组来江开展中华慈善日主题活动调研。省慈善联合总会副会长、省慈善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蔡国华参加调研。衢州市慈善联合总会会长毛建明、我市领导黄晓兵、江淑芬、市慈善总会会长周军旺分别陪同。调研组一行首先前往江山慈善广场和慈善之家，实地查看慈善义卖、健康义诊等便民公益服务项目的开展情况。现场，调研组听取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运作模式、善款募集管理及使用情况。调研组指出，慈善之家为传播慈善文化、整合慈善资源、凝聚爱心力量搭建起重要平台，有助于进一步擦亮江山慈善品牌，推动慈善事业持续健康发展。随后，调研组来到江山市博物馆参观《大爱江山2026慈善书画作品展》。调研组认真观看展出作品，听取展览筹备及慈善文化传播情况介绍，对江山市将慈善理念融入书画艺术，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慈善文化的做法表示肯定。在祥华翠岛蓝湾小区，调研组走访了困难群众胡世忠一家，关切询问胡世忠的身体状况和实际生活困难。调研组鼓励胡世忠一家坚定信心、乐观生活，同时叮嘱相关部门及街道社区要始终把困难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切实帮助他们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在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调研组实地查看小蜜蜂志愿服务站、阳光志愿服务中心等志愿服务阵地，详细了解志愿队伍培育、慈善帮扶项目日常运营等情况，查阅慈善一日捐捐款明细与资金使用账目。调研组对周家清社区以小蜜蜂志愿服务站为载体，广泛吸纳居民参与邻里互助、链接专业资源、精准对接困难群众需求的做法表示肯定，勉励社区持续擦亮志愿服务品牌，健全社工加志愿者联动机制，推动慈善帮扶与社区治理深度融合，让服务更有温度、帮扶更有准度，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 江上台记者戴奕晨报道。9月6号上午，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曾想杯桥牌比赛在江山云帆运动度假酒店落幕。本次赛事9月4号正式开赛，吸引了来自全省各地的8支代表队144名运动员参赛。台州队教练员叶一鸣：
2: 赛场还有饮食方面，然后包括酒店的房间设施，配套完善的，包括赛场上面的一些。都是比较满意的。
1: 经过激烈角逐，本次比赛共决出6枚金牌。台州队包揽混合对式赛甲组、混合对式赛乙组、女子双人赛甲组、女子双人赛乙组等4项冠军。温州队获得男子双人赛甲组冠军，嘉兴队获得男子双人赛乙组冠军。
0: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9月2号到5号，江山市人民医院联合浙江省老龄委、浙医二院眼科专家团队开展送光明公益活动，为江山及周边符合条件的老年白内障患者提供免费手术服务，通过下沉优质医疗资源帮助老年患者重现清晰世界。据了解，本次送光明活动共有80多名老年患者报名，他们将分批接受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江山市人民医院眼科主任于成敖：
3: 只要是60多岁以上的老年人，然后排除手术禁忌，都可以参加我们这个免费的活动。一般来说以江山户籍为主，但是你比方说是周边的，然后实际上有生活困难的老人家也可以参加我们这活动。费用我们是只收取500块的这个检查费。
0: 患者家属祝小刚：
4: 我觉得这个免费送光明这次活动啊，就非常好，能够就是把这个杭州的这种优质的这个医疗资源啊，下沉到我们这个县市来啊，然后为更多这个白内障患者送去光明。
0: 据了解，这一二院眼科中心汽车眼科医院自1996年成立以来，深耕公益防盲事业30年，足迹遍布山区海岛，

0: 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选。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到阴，午后局部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到阴，午后局部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6: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6: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

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1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幺9；2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幺7；3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幺0。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4: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5: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

0: 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1: 那妹，到车了看，雨那么快了啊，危险大了嘞，没法无雨的嘞，没法无雨的嘞。
2: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该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脱鞋二三，我的房脱鞋个那么你，大哥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大嘞，房家不脱鞋那么二三可以处理，大哥对于的欢喜，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收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吃瓜盘挖鱼。不管给光都讲的，吃的鱼不吃发腥，吃的偏不吃多里。
1: 我一天没法养个危险的嘞。
2: 不管哪我的你家把羊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里。那么你老鬼了梦托拿没喜雨，上堂睡课没开心，放在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去。有时喊时够不得阿哥都是哪喊过多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腿上摸摸戏不能那美女娘的戏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个昂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老时老娃后悔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愿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选老决议月后雪娇归二党
3: 老师同样欢迎你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一零四点七，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一零四点七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衢州市委书记高毅讲话精神。上虞镇零零后青年开展理论宣讲。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石永军数字化扩产提质项目启动建设。最后是乡村采风，多彩开学第一课，点亮美好新学期。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4: 三农资讯，
5: 8月31号下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5次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衢州市委书记高毅在江山市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洪栋主持并讲话，强调要紧扣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聚焦六个方面展现新担当新作为的要求，以经济大限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全力以赴做好当前各项工作，为省衢州市发展大局贡献江山力量。黄晓兵、汪胜、季根寿、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及法检两长参加。洪栋指出，衢州市委书记高毅在江山市领导干部会议上提出的六个方面展现新担当新作为的要求，为我们做好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画出了重点。大家要深刻学习领会，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衢州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全力抓工业强产业，抓项目扩投资，抓民生促共富，抓改革促开放，坚定信心，持续攻坚，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洪栋强调，要深入开展缩差共富工作，全面落实省委关于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的工作部署，围绕富民做生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打造更多具有江山辨识度的特色亮点。要有序推进县乡换届工作，坚持干中换，换中干，严格落实三看三破三。

0: 三道干部选任要求，要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严格落实市领导包案制，切实解决一批群众极难筹判问题。要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持续营造风清气正、实干争先的浓厚氛围。要坚决守牢底线，慎之又慎，细之又细，抓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信访维稳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1: 8月29号，江山市滴水公益服务中心联合浙江南方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基金会举行爱心助学金发放仪式，为10名困难中学生发放助学金1.7万元。江山市滴水公益服务中心已连续开展爱心助学活动12年，共资助21名困难学生，每学年分2次发放助学金，累计发放金额近30万元。本次受资助学生中，6名初中生每人获得1500元，4名高中生每人获得2000元。受助学生高中毕业后，该中心还根据学生实际需求，帮助对接爱心企业，为其提供实习或就业机会。从助学延伸到助就业，全方位护航成长之路。
0: 近日，上虞镇00后 Talk 青年理论宣讲活动在上虞镇望江社区举行。该镇00后新时代理论宣讲员围绕党的创新理论，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充分展现活力上虞的青年风采。宣讲现场，18名宣讲员依次登台，从一个个小故事、小案例切入，将理论学习与工作实际紧密结合。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一段段真挚的讲述，让原本严肃的理论知识变得可感可触。
2: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石永军数字化扩产提质项目启动建设。
3: 聚焦三农。
0: 眼下总投资2405万元的江山市石永军产业数字化扩产提质重点项目正抢抓工期加紧建设，项目依托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紧密连接机制，建成后将成为周边农户增收的强引擎，为当地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近日，记者来到位于双塔街道风族村的石永军产业数字化扩产提质项目施工现场，只见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攻坚景象，混凝土泵车长臂舒展，精准地将砂浆注入成台，钢筋工与木工分工协作，穿插作业、绑扎、支模等环节有序推进。项目负责人徐瑞元：
4: 现在正常的施工是30个到40个人左右，主要现在正在基础分布的施工，目前呢已经完成了基础的30%。由于受到前期的这个台风的影响，但是我们还是按照原来的我们的制定的计划正在实施，打算呢是在今年的12月31之前把这个该项工程全部土建的完工。
0: 这一总投资2405万元的重点项目是浙江君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做大做强的重要载体，资金源自中央财政补助与企业自筹相结合，其核心内容不仅是新建7300平方米标准化厂房，更是引进一套覆盖菌种培育、发酵管控、栽培种植、采收分拣、仓储物流全链条的数字化大脑。通过引进自动化输送线、智能制冷新风系统和发酵罐等，让金针菇生产从经验依赖向数据决策转变。项目负责人徐瑞元：
4: 我们的项目完成以后，能够实现那个实现年产1000万瓶金针菇，预计达到销售收入2500万，能够解决50个工人就业问题。
0: 依托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紧密型利益连接机制，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周边农户增收强引擎，预计每年可为当地农户带来超过1000万元的额外收入，实现新一个产业富一方百姓。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5: 小雪啊，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怎么实施，你是不是了解呢？
6: 这个呀，你听我详细跟您说一说。
2: 低收入农户。

0: 产业发展项目首先要进行项目入库的程序。项目怎么入库呢？首先啊，扶持对象要确定申报项目，提出申请，然后由村委会集体进行评议。评议后，符合条件的项目由乡镇街道进行评审，然后还要进行公示环节。项目公示后，由市扶贫办组织专家库成员实地核查确定项目，由农办班子再次审议，最后确定哪些项目入库。
1: 哟，听起来程序还挺多啊，一环扣一环的。
0: 是的，虽然环节有点多，但这是为了保障咱们低收入农户的利益呀。保户入库的项目是真真正正为低收入农户服务的，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切实实的帮助。
1: 那倒也是，规范程序也是为了保障低收入农户的利益。那项目入库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进入实施环节了呢？
0: 项目入库后什么时候实施啊？这个还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情况下，项目库会择优选择扶持项目，选中的项目就进入实施阶段，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下发项目计划和资金安排文件，项目所在的乡镇街道公示扶持项目。
1: 那公示结束之后就可以动工了吧？
0: 这里呢要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低收入农户项目，这类项目公示结束后啊就可以直接实施；另一类呢是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呀，项目实施过程中第三方监管公司将全程进行监管，项目实施完工后必须提供竣工报告，然后由乡镇街道组织出验，由扶贫办会同专家库成员进行中验，项目实施结束后还将由审计公司进行审计。
1: 哟，这听起来非常的严谨和规范啊。
0: 是的，扶贫资金的管理是非常规范的，要确保让低收入农户实实在在的得到帮助。
1: 那小雪，我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想问一下，项目实施的补助资金要怎么申请和发放呢？
0: 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项目的补助资金由项目所在的乡镇提交报账资料，经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没有异议后拨付。
1: 好的，在这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帮助。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多彩开学第一课，点亮美好新学期。
3: 乡村采风，
1: 9月1号，全市各中小学正式开学，学生们告别假期，重返校园。开学首日，各学校举办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活动，融合了本土文化、创意科创、趣味运动等主题，为新学期拉开了鲜活热闹的序幕，让孩子们在满满的仪式感里开启全新学年。上午11点10分，鹤村第一小学的计算机教室内，一堂以南孔星火 AI 传家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正在进行。同学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登录畅言智 AI 平台，完成编程后，小飞机器人化身文化讲解员，用童趣的语言讲述南孔故事，还和同学们开展一问一答的趣味互动。鹤村第一小学63班学生江宇浩：
4: 我感觉很有趣，因为以前我们都是听老师讲南孔文化，现在我们可以自己让机器人编程做动作，我感觉很有趣。
1: 从课堂学习到作品创作，从了解家乡文化到用科技表达家乡文化，同学们在做中学、创中学的过程中，也给传统文化打开了全新的呈现方式。鹤村第一小学信息技术老师杨丽荣：
5: 我觉得孩子学人工智能课程，不是说学会一个编程的软件，更重要的是让孩子学会发现问题、表达想法、想办法把这个想法做出来。人工智能是他们手里的一个新工具，真正要培养的是孩子的思考、实践和创新能力。
1: 此前，鹤村一小的同学们就把南孔文化与人工智能编程和智能硬件结合起来，创作的作品《南孔书屋》在省级数字科创顶尖赛事中获奖。接下来，鹤村一小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与乡土文化的融合探索，让更多孩子在科技与人文的交汇中，用代码书写家乡，用创新传承文脉。 而城北小学的校园里，绕桩运球投篮、悬垂速运、小球回家计、平衡我最能四大趣味闯关项目同步开放，孩子们通过挑战赢取印章兑换奖品。学校还专门邀请浙 BA 衢州王江山队队员走进校园和同学们互动。学生毛伟然：
6: 跟衢州王运动员们的互动让我还是比较惊喜比较意外的，因为之前也没有这么近距离的互动过。
1: 现场还上演了精彩的校队与江山队队员友谊对抗赛。浙 BA 江山队队员周宇航：
7: 同学们也非常朝气蓬勃，感觉这个学校的篮球水平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希望学生们好好学习，坚持运动。
1: 城北小学党支部书记王华军：
8: 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活动，让健康第一、五育并举、以体育人的理念更深入人心。我们深信未来的日子里，北小娃会像衢州王一样，他们会勇往直前，团结协作，为自己、为学校、为家乡争光添彩。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9: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0: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1: 哦，为什么呀？
10: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9: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1: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3: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2: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1.5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
2: 合掌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合掌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合掌，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

0: 合掌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合掌。
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7570303806。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决议，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了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漏顶，了定光业最同意，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吧，快车没见汽车的江乱接漏对头快，没眼没房光得了楼些狼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切一手没勉强，吃的水怪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狼，实际准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形体，缺少黑狼又黑吃高，欢度欢乐这么近，光脚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过不翻楼活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每天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都会分享到不同的朋友的推荐，推荐他们喜欢的音乐，推荐他们记录这些音乐的时候同样被记录下来的经历过的人事物。

马背上的风猎猎前行，民谣歌手旋律的风却很轻缓。比如接下来这首歌当中有一句，莫名的情愫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这首歌的名字套用了非常畅销的一句话，就叫做春风十里，特别推荐陆先生乐队。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我们来说到的这个歌手，有人说提起小家碧玉的话，歌手当中最容易让人想到这个词的就是王芷蕾。碧玉呢，首先有一个清白明朗的出身。王芷蕾当年是公务员家庭的女孩子，全家都很喜欢唱歌，本名也足够小家碧玉，叫做王玉娟。最早的音乐熏陶来自喜欢音乐的父亲和兄长，而最初的音乐训练则来自教会的唱诗班。她最初的演艺生涯则是从歌厅开始，那略微可能不那么碧玉，但是小门小户里的女孩子往往有足够的智慧，让周围的一切温和起来。

这首歌是王芷蕾非常早期的作品，叫做《情诗写在彩云上》。如果要讲小家碧玉，这个碧玉的女孩子应该要运气好，不至于离奇富贵，但也不能够太曲折坎坷，才能一直碧玉下去。1977年，还在读高三的王芷蕾，两个人帮到了她，一个是歌星美黛，她介绍她加入马来西亚的大连机构，推出了一首歌，就是刚刚听过的《情诗写在彩云上》，在海外扬名。另一位是她的恩师翁清溪，在华语流行乐坛70-80年代，这个名字如雷贯耳。老师介绍她参加了台视新人奖的歌唱比赛，一连三次得到周冠军之后，他就得到了合约，成为台视歌手。随后在台湾出版了第一张专辑，叫做《情深深》。1986年，有一首歌叫《翩翩飞起》，曾经让他在被金钟奖5度提名之后，最终拿到了最佳女歌星奖。这首歌有一点像他当年步入歌坛的某种趋势，一切真的好像开始翩翩飞起。

0: 首歌为你而来。
1: 今天来说说小家碧玉般的王芷蕾，这个名字也许对你来说陌生，但是透过她的声音还有音乐，你或许愿意在流行音乐的历史当中了解一下她的存在。说到是小家碧玉，还要生在一个好时代，她不能够像我们常说的乱世佳人那么的猖狂得意，也不能够身世飘零向雨打拼。王芷蕾当年出来的时候，正好是在上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电影的盛世已经要过去了。那个时候台湾的电视时代到来，电视台努力制作自己的电视剧，包括综艺节目，来争抢观众。而电影的一项传统在这里得到了延续，那就是任何一个电视剧都必须要有若干唱得响的主题曲还有插曲。所以王芷蕾算是生逢其时，她的声音轻柔亮丽，气质温和优柔，正好适合全家围绕聆听。何日再相逢情深深，天长地久当中都有他唱过的主题曲。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到阴，午后局部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到阴，午后局部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5: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4: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5: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
6: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5: 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4: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5: 老妈放心，忘不了。
4: 逆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

0: 是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1.5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长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07。

今天节目的一首歌非常的可爱，来自于许冠杰的《学生歌》。这样的一首歌曲唱的像不像是当年你要从一个小朋友渐渐变成大朋友的过程呢？那个时候会说，我已经不是四五岁的小朋友了，我是一个六七岁的小朋友，该上小学了，背上了书包，成为一位学生歌。这首歌曲的填词者就是许冠杰，而他的原曲来自于华盛顿广场这样的一首曲目。这首曲目至于各位可能会有一些熟悉，因为郝云有首歌叫做《结了》，也是使用的这样的一首曲子。今天节目的这半个小时主题叫做人生重要时刻，就像一首老歌。我会用五首歌曲的方式跟你说到人生当中特别重要的五个时刻。刚刚这样的一首歌曲，就是一个小朋友走过了幼儿园学前班的阶段，正式的成为一位学生歌。可能这个时候想着要加入少先队，想着考试当中要怎么样有更好的分数，想着怎么样做一个大孩子，这一步是非常关键的一步。而接下来很快就要到达高考这一个年轻的战场。刚刚这首歌曲是1978年的，而现在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2006年的张杰，叫做《年轻的战场》。听一下像不像是当年你在上高考考场的时候的心声呢？

可以说没有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的这样的一首歌，居然都已经步入老歌的行列当中了。《加油好男儿》这个选秀节目的主题曲，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年轻的战场》。《加油好男儿》这个节目到目前为止，你还记得哪一些当中出现的选手呢？首先，马天宇应该还记得，还有在当中退赛的张翰，也是出自于这样的一个节目。此外，还有李易峰、乔任梁、井柏然、傅辛博，这些名字都和这一个选秀节目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而这样的一首《年轻的战场》也特别适合在高考之前来聆听，因为当中所描述的就是这样的充满着斗志还有无限希望的一种场景。今天这半个小时的几首歌曲是用音乐的方式来跟你说人生当中的几个至关重要的时刻，比如说从一个小朋友变成一个学生歌，比如说要通过一场考试去改变此后的人生，后来你终于上了梦寐的大学，又或者感觉差那么一点点，上了四年，又或者再上个几年，终于有一天该毕业该工作了，这个时候想让自己变得更加的成熟，更加的稳重，更加的职业，于是学着大人的样子，穿起了正装，去面试，去找工作，新的人生就要启程了。范玮琪，2004年，启程。

用范玮琪的《启程》来代表刚刚要毕业工作时候的这种状态。刚要工作的时候，肯定会有期待，会有激动，会有忐忑，会有迷茫。期待和激动呢，是终于可以自食其力，而且人生有那么多的可能性。而忐忑和茫然的是，不知道将遇到怎么样的人，也不知道自己在所谓的职场当中能够过得怎么样。于是你在传说的职场当中，慢慢的从格子间里一直面带微笑的小张和小王做起。终于过了几年，甚至于十年，你变成了王总或者张老师。这个时候你可以有足够的自信，不刻意的将自己装得那么的职业，那么的所谓的成熟，你可以放松的做你自己，该谈恋爱谈恋爱，该结婚结婚，然后就有一天到了洞房花烛夜。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都在唱人生当中的一个重要时刻，刚才是毕业工作，而现在该结婚了。

可能说到如今你听这样的一首歌的还有一点点别扭，因为当一个男人唱明天我要嫁给你，你会觉得这是什么个剧情。如果觉得别扭的话，可以听听周华健的女弟子李杜演唱的明天我要嫁给你。这样的一首歌它的出现可以算是周华健的弯道超车之作。当时他觉得所有的情歌基本都已经被李宗盛啊罗大佑啊他们写的差不多了，那我就写点不一样的呗，我一个男人唱明天我要嫁给你，怎么样，看你们谁还来更刺激的。再说回咱们的主题，刚刚说到了这首歌代表的是洞房花烛夜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时刻，有没有发现在你工作头几年回家的时候，哪怕是春节，可能家人老人包括隔壁老王三姑六婆问的最多的都是年终奖多少呀，叮嘱的话就是好好工作好好表现。过了几年之后，你成了职场当中的中人或者老人，再回家的时候被问的就是结婚了吗，就像当年那个非常恐怖的广告一样的，有一个老人语重心长又十分惊悚的不停地问你结婚了吗结婚了吗。以前你是被问期末考试考多少分，再后来问的是年终奖多少，再后来是结婚了吗，再后来是生了吗，再后来是生二胎了吗，再后来是孩子成绩怎么样呢，你看是一个完美的闭环呐。在金榜题名洞房花烛的过了以后，终于有一天你居然突然之间成了孩子的爸爸或者妈妈，其实你都还觉得自己是一个宝宝呢，没有长大，突然看到这个小家伙，你会心里想你谁呀，冷静一下，哦，原来你就是我最亲爱的你，我要陪你走过这一生， You are my sunshine， 这个时候该生子了。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0: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二章坚威咸阳。此刻甘茂在初里吉府中啜茶闲谈。甘茂原是有备而来，要请初里吉出山稳定王族势力，但他想看看初里吉风向，也不急于切入正题，先只说些无关紧要的琐事，想叫初里吉挑出话头，他好相机应对。他相信初里吉虽足不出户，但对国中大事必然是一清二楚，说不定比他还着急。谁知初里吉不断眨巴着细长的三角眼，只是听他说一句也不插，极致他说完两三件不咸不淡的琐碎事，黝黑肥壮的初里吉嘿嘿嘿一阵笑，接着海阔天空地说道起来，天文地理风俗民情传闻掌故源源不断地涌出，一个多时辰还打不住，大有吐尽胸中学问的架势。甘茂心中着急，知道自己的雕虫小技惹恼了这个老智囊，急切间却没个由头打住他的话头，看看已经是月上中天，多少急物等着料理，自己终不成老坐在这里消磨。心思急转，甘茂站起来径直深深一躬道，老丞相，甘茂得罪了。嘿嘿嘿，这却哪里话来。初里吉笑着拍拍肥大的肚皮，人老话多，憋得时日久了，只想碰个学问之事卖卖老，好好唠叨个三日三夜过过话瘾，丞相多嫌老夫聒噪了。国有急难，老丞相教我。甘茂再不多话，又是肃然一躬。初里吉嘴角一撇，终是将那嘿嘿嘿憋了回去。
1: 要用老夫，别绕弯子说话。
0: 甘茂重新入座，正色拱手道，甘茂一问，秦王崩逝，传位嬴稷，老丞相以为然否？
1: 嬴稷虽则少年，沉稳厚重，可归秦人本色，然。
0: 甘茂再问，国中若有夺位者，可能何人？
1: 左庶长嬴壮。
0: 甘茂三问，此人生变，路数何在？
1: 外联元首，内发私兵，如此而已。
0: 甘茂四问，内外交迫如何破解？初里吉不禁嘿嘿嘿笑了，
1: 老夫不是丞相，如何得知？
0: 站起来一甩大袖，径直出厅去了。甘茂无可奈何地摇头笑笑，也只好回府了。一路行来，终是想不通初里吉如何突然嘿嘿起来拂袖而去了。刚进得府门，家老匆匆迎来禀报，说岳阳令魏冉正在等候。甘茂抬脚向正厅走去，家老低声道，丞相，人在松竹园。甘茂顿感心中一松，觉得魏冉做事果然机警细密，懂得避人耳目。极致近的松竹园却不见一个人影，这片松竹园是从整个后园中另辟出来的一个小园林，本来不大，又无水面亭台，魏冉莫非能躲在树后不成？甘茂正在竹林边转悠，不妨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1: 丞相，在下等候多时了。
0: 甘茂一回身，一柱黑色大袍住在婆娑摇曳的绿竹下，夜色下森然可怖，不禁惊讶道，你这魏冉藏在何处？魏冉道，
1: 在丞相脚边。
0: 甘茂一低头，月光下可见一堆竹叶散落成一个人形，魏冉分明盖着竹叶在这里睡觉等候，不禁又气又笑道，
1: 故弄玄虚，推事小心。 魏冉却正色拱手道：“军师其密，则亡其国；臣失其密，则亡其身。丞相不以为意乎？”甘茂一阵默然，对魏冉的口气很是不悦，可偏他说的是正理，若稍有辞色，这个冷面外戚只会更加生硬。一挥手道：“章台如何？”魏冉慨然拱手：“一切就绪。”然后一宗一宗地说了章台的准备情形，末了道：“在下估算，五六日之后，新军一行可到章台，丞相如何部署？”甘茂沉吟道：“目下看来，咸阳尚无异动，不若等候新军归来，一体商议。”丞相诧异，魏冉急迫道：“在下昔日听米王妃说，秦国王室有一秘密组织，老国君若病逝在先，必留一兵符于王太后，以防不测。今惠文太后若有兵符，岂不大事麻烦？”甘茂心下一惊，王太后兵符组织，他如何从来没有听说过？果真如此，又是一大变数，如何应对？思忖有请道：“有兵符不可怕，要害是惠文后会不会私授他人？先王乃惠文后亲生，果真惠文后有兵符，如何能断定他违背遗诏而属意他人？须知惠文后之贤明可是有口皆碑也。”丞相诧异，魏冉又是直戳戳先撂下一句，而后郑重拱手道：“权力大争，比咸鱼更根本者是利害人心。在下看来，此事一目了然。惠文太后养育莹壮21载，情于母子，心结深不可测。丞相何故疑惑不定？惠文太后若不支持莹壮，在下愿将人头输给丞相。”甘茂心中一沉，顿时想起一事，突兀问：“你说初里吉会如何应对？”“初里吉老谋深算，定会适可而止，绝不会一意助我。”魏冉没有丝毫犹豫。如此说来，初里吉晓得惠文太后这步棋？智囊老胡早看得入木三分，只不过老君臣情意笃厚，宁愿不闻不问。甘茂心中突然一亮，走，找白山将军。魏冉笑着拉住了甘茂衣袖道：“可有丞相四更天出府造访之礼？你我且在园中等候，白山将军片刻便来。”说罢嘴一咕哝，发出三声清脆的蛙鸣，竹林中一个黑色身影疏忽飘了出去。甘茂大是惊讶：“你带武士来了？”“文士必有五倍而已，丞相见笑。”甘茂一阵沉吟，突然道：“魏冉，此次大事头绪繁多，便由你来坐镇运筹，我只稳住朝局便是。”魏冉慨然一躬：“邦国危难，魏冉不辱使命。”没有丝毫犹豫辞让，一口应允了下来。经过几次交往，甘茂熟悉了魏冉秉性，不再计较这些细节，便一一交代了几件具体事务，主要是秦武王赐给白起为期3个月的龙行兵符，以及白山的大体情形，叮嘱魏冉一定要在2个月内使新王即位，结束咸阳乱象。魏冉一拳砸在手心：“此等事体需迅雷不及掩耳，月内定局。”甘茂正色道：“务必准备妥当，万无一失方可。”正在说话，闻几声蛙鸣，两个身影从竹林中飘来，到得两人面前，却只剩下了一个，拱手作礼道：“咸阳令白山参见丞相。”甘茂拱手笑道：“白山将军别来无恙了， 且到书房有白起手书一封，先请将军看过。白山道：“无需看了，老白是300余年军旅世家，自当以国难为先，丞相但发号令便是。”甘茂不禁慨然一叹：“将军真国家柱石也。”来，任任，这位是岳阳令魏冉，新军旧父，我想请此功总揽大计，将军以为如何？魏冉爽朗一笑道：“新军旧父算个鸟，丞相也用深明。”又向白山慨然拱手道：“将军威名素著，魏冉心目已久，若有不当，将军一脚踢开魏冉便是。”甘茂不禁皱眉，觉得这魏冉实在难以琢磨，如何这番话推般粗鲁。不想白山却明朗笑道：“但有此言，便见足下看重真才，粗认粗，白山老君一个，信得足下。”甘茂不禁拍掌笑道：“好，三人同心，其利断金，走到偏乡停下去说，有得好酒。”松竹园外的茅亭下，三人就着陈年凤酒直说道雄鸡高唱。三，飘风拂拂，迅雷无声。赢状拿到虎符，又费了思量。秦国兵符分为三等，最高等黑鹰兵符为国军亲长，大战前授予上将军或统兵大将，每次可调兵10万。第二等龙形兵符，每次调兵2到3万，寻常授予要塞守将或小战将领。第三等便是这虎形兵符，每次调兵不超过8000，多授予特使出行或国中机密公干。商鞅变法后，秦国私兵废除，新军统由国军掌控，军法臻于完善。但凡出兵，需左右兵符勘合，并向全体奉命将士公示，方得出发。军营掌兵将军自千夫长史，以职位高低，人各一尊虎形或龙形右符。战时统帅执国军授予的左符，当着全体将领与右符勘合，方得升帐行令。战事结束，左符立即交回国军，任何环节不符，调兵都难以成行。虽则如此，战国大战连绵，各国都是举国同心，国军与统兵大将也极少局语。大将经常是连续作战，但有威望卓著的名将便经常性地持有兵符，也常有不勘合兵符而调动大军者。但这都是浴血奋战、将士同心时的特例，非如司马错这般名将而不能为。对将士生疏如甘茂者，自然绝不可能。营状不安军旅，连营荡那般的军中历练都没有过，自然根本不可能法外调兵。想调兵，只有依法行事，勘合兵符而执行特命。营状之难，难在何处调兵？秦国的精锐新军分作三处，一是咸阳城内的8000王室禁军，这是任何兵符都调不动的，只有国军秘书与谁也无法知道而又经常变动的特殊信物方能调动禁军。二是函谷关、武关、大散关等各要塞关口的守军，可这些关隘守军除了函谷关驻军10000外，没有一处超过8000人马。若一次调走一关的全部守军，这是任谁也会觉得怪异的，无异于自报行迹。最后是蓝田大营，这是驻军最多也最是频繁调兵的营地。可如何调、何时调，又是难题了。如何调，是调何兵种？骑兵还是步兵？军粮是国卫府调拨，还是当作紧急军务由军营自带几日军食？何时调也是一个难题，调早了，秘密军营选在哪里？军粮如何运法？ 由水统兵提调，调迟了，赶不及，岂非误了大事？所有这些事物对于奉命开战的大军来说都不是难事，可作为秘密部署办理，便全部变成了难事。枯坐一个时辰，营状思绪纷纭，终是想不定一个万全之策，心烦意乱中一跺脚，又来到了后园的芙蕖池。一叶扁舟飘来，侍女只对他笑了笑，扬手掷出一物，便飞舟去了。营状打开竹筒封泥，一方白绢上赫然是迎离囚禁的自创笔法：我去邯郸也，若得兵符，可找险地，昔日三星玉佩为凭，切记。英壮眼睛一亮，顿时精神大振，回到寝室一阵收束，钻进一辆篷布极是严实的资车，林林出了后门，迅速汇入长街车流之中。片刻之后，资车出得咸阳东门，直向东南方向从容而去。蓝田军营淹没在火红的晚霞里，一阵阵悠长的号角四面响起，最后一场操演终于收队了。毕将军营显刚刚回帐，便接到大营游骑的通报，北营门有一楚商求见将军。营显高声笑道：我没有楚商亲朋，你传错消息，该当军法。游骑骑士正色道：断无差错，这是楚商给将军的信物。说罢一探身，递给营显一张碧绿的玉佩。营显接过一看，一愣，又恍然笑道：哦，晓得了，我这便去。待游骑飞马而去，营显立即进帐，换过军吏一阵叮嘱，便站在营帐外等候巡行兵车。蓝田军营常驻十数万大军，营寨层叠，严禁将士军营驰马，只要不打仗，纵然将军出营，也需走马或步行，若要快捷，便需等待专门在军帐与各营门之间巡回穿行的兵车。这种兵车在作战中已经被淘汰，部署大军，而是隶属于蓝田将军的军营配置，专门供百夫长以上的将士快速出营，每车可站5到8人，有固定的行车路线，既不干扰军营操练，又快捷便当，比备马骑马回来再喂马洗马省事了许多。片刻之后，营显乘着一辆兵车来到北营门，下车出营，已经一片暮色，依稀可见一辆黄篷资车停在路寨外的树林之中，倒还真是楚国商人的车型。营显握了握手中玉佩，向资车大步走来。将近树林，林中走出一个黄衣少年，迎面一躬道：将军请了，主人正在车中等候。营显点点头，向资车走了过来。车帘从里边啪地打起，营显一脚跨上了紫车。营外十几多。幽暗的车厢中，一声急迫地问话：一个时辰，壮兄有话，但说无妨。幽暗之中，紫车启动，沿着山路树林向官道走马而去，林林车声中急迫低沉的声音连绵不断。车下官道又拐了回来，渐渐驶进了蓝田大营北营门的雕斗军灯之下。资车停稳，一个长须黄衫的楚国商人下车，打开车帘挂起，向车内拱手作礼：将军请了。一身黑色软甲的营显跨步下车，回身一躬道：末将军务在身，不能奉陪先生，尚请见谅。楚商笑道：千里会有，圆球一物足矣。来，给将军些许零碎，莫得见笑。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二章奸威咸阳。黄衣少年已经从车上搬下一只包有两道铜箍的极是精致的红木桶与一只牛皮大袋，楚商指点笑道：
1: 自家出的兰陵酒银鱼干而已，将军与弟兄们品尝指点了。
0: 迎显拱手笑道：
2: 蓝田大营军法甚严，不许私带军食入帐，末将心领，告辞。
0: 转身大步去了。黄衣楚商啧啧赞叹，直看着迎显的背影消失在高大的寨门之内，方才登车淋淋去远。自车一驶上官道，一声鞭响，两匹骏马四蹄大展，自车哗啦啦风驰电掣般西去了。次日黄昏，左庶长嬴壮带着六名骑士护卫秘密进了蓝田大营，向赞主军务的前军副将蒙敖出示了兵符令箭，点名调毕将军嬴显所属之8000铁骑护送惠文太后西去雍城颐养。经与毕将军嬴显勘合左右兵符，8000铁骑星夜出营，随嬴壮飞驰西去，行过30里，直插南山北路，秘密西进，在灞水北岸的密林高岗中扎营了。8000铁骑在手，又是嬴显掌兵，嬴壮顿感底气十足。回到咸阳府邸，嬴壮专一拜望了几家有封地的王族贵胄。自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士族贵胄保留的封地最多没有超过20里者，非但土地少，且没有任何治权，唯独有数量很少的象征性赋税。此情此景，自然不可能蓄养私兵。这些王族贵胄所有的，只是在长期征战中累积门下的一些伤残旧部。这些旧部在从军之前，或是依附王族的利农子弟，或是本族的平民支脉子弟，或是仆役子弟。他们跟随老主人长期驰驱沙场，伤残之后纵然有军功爵位，也仍然举家住在老主人的封地里家园里，与老主人终身相依。这些人虽不是私兵，也不会形成很硬实的战力，但却忠实可靠。尤其有一样长处，人皆百战余生，个个胆色极正，若是为主人复仇效力，说杀人不眨眼毫不为过。若能将此等死士聚拢的数百上千，那便是一支冲击王宫的惊人力量。但是这几家贵胄的家主却都是白发苍苍的老秦臣子，都已经到了深居简出的晚境，平日里从不过问国事，要他们卷入争王漩涡，那是太难太难了。嬴壮虽然打着太后旗号，说是借老兵陪太后西行狩猎，也还是没有结果。最令嬴壮不解的是，一夜之间，这些老人竟然一齐聋了，任你在耳边高声嚷叫加比划，他只摇着雪白的头颅，笑哈哈，百般打岔，一句话也没办法说清。拜访几家后，嬴壮大觉蹊跷，立即终止了拜望。就在当天晚上，嬴壮接到密报，挂名右丞相初里吉近日频频出入王族门庭，每次都是醺醺大醉的出门。
1: 老匹夫，黑猪！
0: 嬴壮怒火中烧，狠狠骂了一声，几乎要跳起来，立即去杀了这个令人生厌的老外戚。仔细思谋一阵，嬴壮还是压下了怒火，策马直奔自己封地。次日傍晚，嬴壮从封地回来，见树岸上赫然插着一只野雉羚，那华丽绚烂的尾羽一看便是赵国最有名的山雉羚。

0: 莹壮惊喜过望，立即直奔后园芙蕖池。进得池中茅亭，白衣面纱的莹离已在等候。
1: 赵国如何？动手吗？
0: 拱手之间，莹壮的话已经急迫出口。莹离的少年嗓音悠然如故。先入座了，红芙蓉，上酒。话音落点，荷花扁舟中一声清亮的回应，一个红衣少女疏忽飞上茅亭，石岸上有了一只精致的木桶与两只闪亮的铜爵。莹离大袖一挥道：“来，兰陵美酒，壮地心志。”莹壮与父亲一样急性子，对这位哥哥在紧迫时刻的神秘兮兮颇有些不耐，但又无可奈何，举起酒爵一饮而尽。
1: 好，为哥哥接风洗
0: 尘。只是将话题往回扯。莹离咀嚼一下，悠然笑道：“还算顺当。赵王已经派出前将军廉颇，率军80,000进入建阳，旬日后开始猛攻离石要塞，压迫河西。”
1: 好。
0: 莹壮拍案而起，有赵国出兵，大事已定。先沉住气。莹离淡淡道：“赵国出兵有所求，赵雍又黑又狠。
1: 甚个所求？割地？
0: 正是。莹壮即位之日，割让河西12城，此乃赵雍原话。”
1: 欺人太甚！
0: 莹壮面色铁青，一拳砸在石岸上，震得大铜爵跳起落岸，当的一声大响。莹离的少年嗓音却笑得脆亮：“壮帝何其憨直也，今日割给他，明日不能夺回来。”莹壮黑着脸骂道：“
1: 妙！莹壮称王，第一个灭了赵国，看谁黑狠。”
0: 莹离摇头笑了：“壮帝总是太憨直，若得即位，当先灭燕国，以通燕卖秦之罪处死嬴稷母子，稳住根基，然后才说得灭赵。”莹壮一阵思忖，拱手道：“
1: 哥哥高明，便是这般。”
0: 莹离纤细的手指扣着石岸问：“调兵之事如何了？”莹壮点点头道：“事是顺当，我只放心不下这个莹显，他与哥哥交一身吗？你可晓得莹显本来姓氏？”莹离轻声笑问。莹壮大惑不解：“莹显，莹显，还能不是莹氏王族姓氏？”莹离微微叹息了一声，站了起来，望着月色下绿蒙蒙的芙蕖池，背对着莹壮轻声道：“莹显是芈王妃嫁到秦国前的生子，母姓芈氏，父姓至今不明。”莹壮大是吃惊道：“芈王妃嫁前生子，惠王能不知道？如何还娶她过来？”莹离摇摇头道：“楚秦两国风习奔放，几曾有人计较过婚前生子了？不闻秦燕婚前生子，夫家大福。”
1: 倒也是。
0: 莹壮点点头：“听说芈王妃嫁来时，莹荡尚未出生，惠文王尚没有儿子。”莹离清亮的声音有些颤抖：“莹显与我一般，都做过伶仃子弟，我等一起浪迹过10年。
1: 哥哥哪里话，芈氏楚人，我可是在濮阳找到的你啊。”
0: 莹壮云山雾罩了：“那是后话了。”莹离断断续续地唏嘘述说着：“30多年前，

魏文太后的宫女带出咸阳，在楚国云梦泽北岸隐居了下来。我长到五六岁的时候，经常与养母到云梦泽打鱼采莲。一次遇到了同样在打鱼采莲的一对母子，我站在船头惊讶地看着对面船头那个与我一般大小但却虎视得多的孩童，不想却滑到了水里。养母不善水性，急得高声哭喊起来。那个孩童一个鱼跃入水，将我举起来游到了船边。养母为了感谢那母子二人，留他们在小庄里住了三日。奇怪的是，三日之中，我与那个孩童只顾玩耍，两个大人也只是闲话余桑，谁也没有问对方的来历身世。从那以后，我几乎与那个孩童天天在水边见面，不是住在他家，就是住在我家。我喜欢那个孩童，是因为他从来不怕我一头白发，一张红脸，处处都护着我。后来，我们都长大了，一起打鱼，一起练剑，一起读书。在15岁那年的立春日，他突然来向我辞行，说他要到秦国咸阳去了。也就是在那一日，我才知道了他的姓名——芈显。那个三星玉佩，便是他给我留下的信物。养母知道了这件事，惊讶地哭坐了一夜，第二天便带着我北上了。20岁那年，养母辛劳成疾，昏倒在了院中的老桑树下，艰难地说完我的身世便死了。我回到咸阳后，花了3年功夫才悄悄找到了芈显。那时他已经是营显了。每次月圆之夜，只要他的军营在百里之内，他都会赶到这芙蕖园与我盘衡饮酒。他的军营要住得远，我这闲人就去找他。你说，如此一个沧桑人物，不值得共建威吗？嬴壮听得一时回不过味儿来，口中只喃喃道：“好个芈显，好个嬴显，谁是谁也，真的个乱得糊涂。何管谁是谁，只管我是谁。”迎离回过身来，第一次掀开面纱，雪白的长发衬着鲜红的面容，令人心颤的妖冶怪诞。迎壮虽然与这个哥哥同宅居住10余年，也常常为哥哥的命运暗自叹息，但却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哥哥的真实面目。今日月光之下，乍见白发如雪，面色如血，竟不由自主地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情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寒颤，向后退了2步。迎离两排牙齿森森然一闪，灿然一笑，又放下面纱，悠然一叹：“你我同胞骨肉，却有霄壤之别，此间秘密谁能说清？即或说清，又有何用？时事需要你我做兄弟，便做兄弟，何须去问谁是谁？”迎显本姓是个谜，可后来姓了米，10多年前又姓了迎，你却说他是谁了？我等母亲是胡人，可我们却都姓了迎，做了秦国王族子孙。想想，假若我等生在胡地草原，还不得举着弯刀，骑着骏马，长驱南下，抢掠秦人。明明上苍造化，谁能说得清白？迎壮长叹一声，一拳砸下。不说了，旬日后动手。封地老君们，我也安顿好了。迎离平静地点点头，突然慢声吟诵：“无草不死，无木不萎。”

习习古风，为山摧围。清亮的嗓音有几分激越颤抖。壮帝夺得天下第一王位，李也不枉在王室走了一遭，此生足矣。大哥，嬴壮心下一沉。王位大业是你我兄弟共创，属我两人。嬴离大笑一阵，声音如鹰鸣鹤唳：“错也，你便是你，我便是我。王位有共创，却没有共享，没有。嬴离要的，只是人杰二字，不要别的。兄弟，你可知道我心？”说话间一声哽咽，骤然伏案，放声痛哭。嬴壮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却只是木然地站着。月亮升上中天，星光稀稀落落地闪烁着，万绿丛中的哭泣仿佛细亮滞涩的琴声，又像曲折回环的鹰鸣，洒落在绿蒙蒙的芙蕖园中，飘散在碧蓝的夜空里。白骑马队终于星夜兼程地赶回了咸阳，过了离石要塞，一日之间进入了河西扬州地面。扬州城西与秦长城相距50余里，北与上郡治所夫师城相距100余里，决然是秦军的有效控制区域了。虽则如此，白起还是没有进扬州城，只派出斥候持前将军令箭进城，向扬州将军通报过境。马队却开到城北一条小河的隐蔽河谷里驻扎。白起传下军令，休整一宿，埋锅造饭，刷洗战马，天明立即启程。马队千里驰去，这是第一次埋锅造饭，铁鹰瑞士们分外兴奋，营帐未扎好，已是炊烟袅袅，人喊马嘶了。须臾之间，白起派进扬州城的斥候飞骑归来，带来了扬州将军犒劳的一车青萝卜与10只宰杀好的肥羊。河谷里顿时一片欢呼。正在此时，又有斥候飞报，蓝田将军米荣率2000铁骑到达扬州城南。白起心知是甘茂派来的迎接军马，蓝田将军米荣又是新军营记的舅父，立即来到一座护卫森严的小帐篷禀报。营记一路行来都是完全的骑士装束，除了穿不了铁鹰瑞士特有的铁甲重胄，几乎全然一个真正的快马骑士。白起派定王陵率一个100人队专门护卫照料营记，严令不得有丝毫差错。王陵精明干练，出发时在燕国鱼盐水草原准备了几只装满马奶的皮带与几贴牧民疗伤镇痛的土膏药，派2个出身药农的骑士专门照拂营记吃喝上药。一路持续颠簸，竟安然无恙地下来了。嬴稷虽是少年，在燕国也是饱经磨难，锤炼得稳健顽强，全然不像一个少不更事的16岁少年。一路之上，除了上药，他断然拒绝喝马奶，理由只有一句话：军中无王子，嬴稷与骑士无二，硬是将马奶叫大家均分了喝。骑士们感慨唏嘘，无不暗暗称赞这位小王子。便是那顶专门配给的牛皮厚帐篷，嬴稷也不愿一个人用，坚持要与10个骑士共住。王陵报给白起，白起一想也好，骑士们夹着他夜宿，一则更安全，二则也使王子多一番历练，便随了嬴稷。骑士们都是壮汉猛士，一旦撂倒身躯入睡，鼾声如雷，咬牙放屁说梦话，满帐一片龌龊气息。嬴稷虽然也是年少睡身，毕竟从未有过如此经历，常常惊醒过来，耐心地一一将将士们蹬开的被子或皮袄拉好，又将

能压在别人身上的粗腿搬开，有时童心大起，将一只毛毛草去抚弄，喊声最大的鼻孔，引来骤然爆发的一串喷嚏，他便哈哈大笑着歪倒在骑士们身边睡着了。可每次天亮醒来，英吉都发现自己总睡在最好的位置，盖得又暖和又严实，不禁常常双眼潮湿。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二章，奸威咸阳，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声声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局部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局部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

0: 并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现在是早上6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0: 了看，雨那么快了啊，危险的了嘞，猛放乌鱼的嘞，猛放乌鱼的嘞。
1: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美女，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房家夫特些那美二三可以处理，包括对于的选举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雨，不管给光斗墙体，出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0: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1: 不管哪我的你家把用途不容易，多难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哪没喜雨，上堂水客没开心，房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时行时各不等阿哥都是哪行官，托哪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腿上没毛戏，不论那美女娘的戏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个昂了说丢音出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可会得。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眼我傻。强上强傲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家昂水漏决议，最好雪家归二党。
2: 老师同家欢迎你。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7: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8: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渠州市委书记高毅讲话精神，上虞镇00后青年开展理论宣讲。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石永军数字化扩产提质项目启动建设。最后是乡村采风，多彩开学第一课，点亮美好新学期。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8: 三农资讯，
9: 8月31号下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5次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衢州市委书记高毅在江山市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

0: 市委书记洪栋主持并讲话，强调要紧扣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聚焦6个方面展现新担当新作为的要求，以经济大限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全力以赴做好当前各项工作，为省衢州市发展大局贡献江山力量。黄晓兵、汪胜、季根寿、何日根等市4套班子领导及法检两长参加。洪栋指出，衢州市委书记高毅在江山市领导干部会议上提出的6个方面展现新担当新作为的要求，为我们做好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画出了重点。大家要深刻学习领会，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衢州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全力抓工业强产业，抓项目扩投资，抓民生促共富，抓改革促开放，坚定信心，持续攻坚，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洪栋强调，要深入开展缩差共富工作，全面落实省委关于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的工作部署，围绕富民做深做好强城新村融合3篇文章，打造更多具有江山辨识度的特色亮点。要有序推进县乡换届工作，坚持干中换，换中干，严格落实三看三破三到干部选任要求。要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严格落实市领导包案制，切实解决一批群众极难筹判问题。要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持续营造风清气正实干争先的浓厚氛围。要坚决守牢底线，慎之又慎，细之又细，抓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信访维稳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1: 8月29号，江山市滴水公益服务中心联合浙江南方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基金会举行爱心助学金发放仪式，为10名困难中学生发放助学金1.7万元。江山市滴水公益服务中心已连续开展爱心助学活动12年，共资助21名困难学生，每学年分2次发放助学金，累计发放金额近30万元。本次受资助学生中，6名初中生每人获得1500元，4名高中生每人获得2000元。受助学生高中毕业后，该中心还根据学生实际需求，帮助对接爱心企业，为其提供实习或就业机会。从助学延伸到助就业，全方位护航成长之路。
0: 近日，上虞镇00后 Talk 青年理论宣讲活动在上虞镇望江社区举行。该镇00后新时代理论宣讲员围绕党的创新理论，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充分展现活力上虞的青年风采。宣讲现场，18名宣讲员依次登台，从一个个小故事、小案例切入，将理论学习与工作实际紧密结合。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一段段真挚的讲述，让原本严肃的理论知识变得可感可触。
2: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食用菌数字化扩产提质项目启动建设。
3: 聚焦三农。
0: 眼下总投资2405万元的江山市食用菌产业数字化扩产提质重点项目正抢抓工期加紧建设，项目依托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紧密连接机制，建成后将成为周边农户增收的强引擎，为当地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近日，记者来到位于双塔街道风族村的食用菌产业数字化扩产提质项目施工现场，只见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攻坚景象，混凝土泵车长臂舒展，精准地将砂浆注入成台，钢筋工与木工分工协作，穿插作业，绑扎、支模等环节有序推进。项目负责人徐瑞元：
4: 现在正常的施工是30个到40个人左右，主要现在正在基础分布的施工，目前呢已经完成了基础的30%。由于受到前期的这个台风的影响， 但是我们还是按照原来的我们的制定的计划正在实施，打算呢是在今年的12月31日之前把这个该项工程全部土建的完工。
0: 这一总投资2405万元的重点项目是浙江君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做大做强的重要载体，资金源自中央财政补助与企业自筹相结合，其核心内容不仅是新建7300平方米标准化厂房，更是引进一套覆盖菌种培育、发酵管控、栽培种植、采收分拣、仓储物流全链条的数字化大脑。通过引进自动化输送线、智能制冷新风系统和发酵罐等，让金针菇生产从经验依赖向数据决策转变。项目负责人徐瑞元：
4: 我们的项目完成以后，能够实现那个厂实现年产1000万瓶金针菇，预计达到销售收入2500万，能够解决50个工人就业问题。
0: 依托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紧密型利益连接机制，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周边农户增收强引擎，预计每年可为当地农户带来超过1000万元的额外收入，实现新一个产业富一方百姓。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5: 小雪啊，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怎么实施，你是不是了解呢？
2: 这个呀，你听我详细跟您说一说。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首先要进行项目入库的程序。项目怎么入库呢？首先啊，扶持对象要确定申报项目，提出申请，然后由村委会集体进行评议。评议后符合条件的项目由乡镇街道进行评审，然后还要进行公示环节。项目公示后，由市扶贫办组织专家库成员实地核查确定项目，由农办班子再次审议，最后确定哪些项目入库。
5: 哟，听起来程序还挺多啊，一环扣一环的。
2: 是的，虽然环节有点多，但这是为了保障咱们低收入农户的利益呀。保户入库的项目是真真正正为低收入农户服务的，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切实实的帮助。
5: 那倒也是，规范程序也是为了保障低收入农户的利益。那项目入库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进入实施环节了呢？
2: 项目入库后什么时候实施啊？这个还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情况下，项目库会择优选择扶持项目，选中的项目就进入实施阶段，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下发项目计划和资金安排文件，项目所在的乡镇街道公示扶持项目。
5: 那公示结束之后就可以动工了吧？
2: 这里呢要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低收入农户项目，这类项目公示结束后啊就可以直接实施；另一类呢是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呀，项目实施过程中第三方监管公司将全程进行监管，项目实施完工后必须提供竣工报告，然后由乡镇街道组织出验，由扶贫办会同专家库成员进行中验，项目实施结束后还将由审计公司进行审计。
5: 哟，这听起来非常的严谨和规范啊。
2: 是的，扶贫资金的管理是非常规范的，要确保让低收入农户实实在在的得到帮助。
5: 那小雪，我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想问一下，项目实施的补助资金要怎么申请和发放呢？
2: 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项目的补助资金由项目所在的乡镇提交报账资料，经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没有异议后拨付。
5: 好的，在这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帮助。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多彩开学第一课，点亮美好新学期。
3: 乡村采风，
0: 9月1日，全市各中小学正式开学，学生们告别假期，重返校园。开学首日，各学校举办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活动，融合了本土文化、创意科创、趣味运动等主题，为新学期拉开了鲜活热闹的序幕，让孩子们在满满的仪式感里开启全新学年。 上午11:10，贺村第一小学的计算机教室内，一堂以南孔星火 AI 传家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正在进行。同学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登录畅言智 AI 平台，完成编程后，小飞机器人化身文化讲解员，用童趣的语言讲述南孔故事，还和同学们开展一问一答的趣味互动。贺村第一小学63班学生江宇浩：
6: 我感觉很有趣，因为以前我们都是听老师讲南孔文化，现在我们可以自己让机器人编程做动作，我感觉很有趣。
0: 从课堂学习到作品创作，从了解家乡文化到用科技表达家乡文化，同学们在做中学、创中学的过程中，也给传统文化打开了全新的呈现方式。贺村第一小学信息技术老师杨丽荣：
7: 我觉得孩子学人工智能课程，不是说学会一个编程的软件，更重要的是让孩子学会发现问题、表达想法、想办法把这个想法做出来。人工智能是他们手里的一个新工具，真正要培养的是孩子的思考、实践和创新能力。
0: 此前，贺村一小的同学们就把南孔文化与人工智能、编程和智能硬件结合起来，创作的作品《南孔书屋》在省级数字科创顶尖赛事中获奖。接下来，贺村一小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与乡土文化的融合探索，让更多孩子在科技与人文的交汇中，用代码书写家乡，用创新传承文脉。而城北小学的校园里，绕桩运球投篮、旋锤速运、小球回家计、平衡我最能四大趣味闯关项目同步开放，孩子们通过挑战赢取印章兑换奖品。学校还专门邀请浙 BA 衢州王江山队队员走进校园和同学们互动。学生毛伟然：
8: 跟衢州王运动员们的互动让我还是比较惊喜、比较意外的，因为之前也没有这么近距离的互动过。
0: 现场还上演了精彩的校队与江山队队员友谊对抗赛。浙 BA 江山队队员周宇航：
9: 同学们也非常朝气蓬勃，感觉这个学校的篮球水平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希望学生们好好学习，坚持运动。
0: 城北小学党支部书记王华军：
10: 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活动，让健康第一、五育并举、以体育人的理念更深入人心。我们深信未来的日子里，北小娃会像衢州王一样，他们会勇往直前，团结协作，为自己、为学校、为家乡争光添彩。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30、19: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 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局部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

0: 高，林区需加强货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

0: 日移风华，江郎山，
1: 千年古道，江南古塞，文化飞地，念巴都，
0: 江山如画。等。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

0: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 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3: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2: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3: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3: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1: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4: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 95% 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5: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0: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6: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7: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6: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8: 平陆运河啊，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6: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起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8: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 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

0: 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1: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2: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1: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 96.7%。
3: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1: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4: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5: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1: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6: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7: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 2.4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7: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一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7: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0: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7: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比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2连胜。 锁定D组第二。

0: 二的位置晋级八强附加赛。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七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八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八强。这是郑钦文时隔两年重返美网八强，已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 50% 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0: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1: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0: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三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1: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0: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世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多云，部分城区有短时小阵雨，气温23到29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浩刘杰看望慰问教师时强调，尊师重教立德树人，一体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
1: 首创 Token 主题 AI 未来展区，200多个顶尖大模型集中亮相，第五届全球数贸会本月下旬在杭州开幕；
2: 宁波圣诞用品出口季提前收尾，地缘政治风险改变企业出货节奏，浙广早新闻将特别关注；
1: 群和科技纳入港股通标的名单生效，符合资格的内地投资者可直接交易群和科技港股股票。
2: 国内外新闻，
1: 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文，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期管理。
2: 最高法发文明确 AI 换脸拟声等案件的裁判规则。
1: 伊朗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
2: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昨天下午，省委书记王浩在杭州调研教育强省建设工作，与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分别看望慰问一线教职员工，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不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价值追求，以服务高质量发展为战略使命，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做出更大贡献。王浩首先来到浙江师范大学杭州校区，查看师范生专业技能实训室、儿童关爱服务实践教室，听取学校特色优势学科建设、基础设施提质工程实施情况等介绍，并与师生互动交流。王浩指出，师范院校承担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任，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要始终心怀国之大者，进一步增强攀高峰、争一流的信心决心，高标准、高质量实施好双一流196工程和高校基础设施提质工程，坚持改革创新、深耕特色，持续推进一流学科建设提质增效，不断激发办学活力，提升师范教育水平，更好服务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在浙江省萧山中学，王浩走进科学馆教学中心，观摩特色课程教学，详细了解学校课程体系建设、学习场域打造、实践活动培育、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等情况。王浩指出，萧山中学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优良的育人传统，要秉承心存心胆、奔进不息的校训精神，筑牢理想信念之基，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同时积极探索有利于人才培养的新型教育模式，把创新教育贯穿教育活动全过程，把会读书的人培养成为会创造的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动力，鼓励学生善于奇思妙想并努力实践，让学生更好成长成才。在杭州市萧山区第一中等职业学校，王浩考察具身智能和智能制造实训基地，听取省优质专业群建设情况介绍，观摩学生技能展示，鼓励大家既要重传承，更要讲创新，不负青春年华，努力成为顶尖技能人才，强调要围绕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养更多能够

0: 工巧匠、大国工匠，造就庞大的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积极主动参与做深做透两篇大文章，让更多科技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从样品变为产品，形成产业，为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提供有力支撑。王浩强调，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希望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坚守教育初心，立德修身，潜心治学，开拓创新，饱含热情，育好桃李，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要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不断增强广大教师的获得感和职业荣誉感。刘杰先后来到杭州市宝处塔实验学校和杭州市陈经纶体育学校，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向他们送上鲜花和节日祝福，关切询问大家的工作生活状况，感谢各位老师长期扎根三尺讲台，倾心倾力教书育人的辛勤付出。他强调，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涵养高尚师德师风，引导孩子们长知识、强意志、健身心，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各级政府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加大投入保障力度，用心用情，关心关爱基层一线教师，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省领导徐文光、刘飞参加调研和慰问。
1: 昨天下午，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刘杰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102次会议暨省政府第125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重要文章精神，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促消费工作有关情况的汇报，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坚决扛起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全面加强政府系统党的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层层传导管党治党压力，切实把严的要求贯穿政府履职全过程各环节，推动各项责任落到实处。要加强党员干部监督管理，注重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从严开展市场监督，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会议指出，金九银十是消费旺季，要抢抓时间窗口，紧扣群众消费特点，协同推进政策加活动加场景，持续组织各类促消费活动，联动全省各大景区、商超、专业市场、电商平台，打造一批实物消费、 AI 数字消费等新热点新场景。要密切跟踪国家政策动向，加快迭代完善我省促消费政策，最大限度释放政策红利，激发消费活力。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从严整改、闭环整改，做实做细审计整改后半篇文章，确保全部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坚持问题导向，以点带面，举一反三，建立健全风险防范长效机制。要进一步拓展审计监督的广度和深度，用好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强化穿透式监管，打好风险防范化解主动仗。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省委党校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开学典礼强调，领导干部要当好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排头兵，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立足全局维度、理论维度、实践维度，牢牢把握蕴含其中的真理力量。要坚持原原本本学与循迹溯源学相结合，用好溯源与实践系列教材， 深入理解把握14个坚持的科学内涵，更好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要忠实践行转化，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相贯通，与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相融合，聚焦创新浙江建设、打造高能级开放强省等重点任务，努力实现良好的政治效果、发展效果、示范效果。要自觉对标习近平党建思想，锤炼品格，提升素养，不断筑牢党性之基，强化担当之力，弘扬务实之风，砥砺清廉之范。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4: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最新筹备情况。本届数贸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杭州举办，展会汇聚一大批国内外明星科技企业，普通观众可以现场观看机器人竞速比拼，逛市集选购新潮数码产品。广大中小企业也能在这里对接资本，开拓市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从北京发回的报道。
5: 谷歌、亚马逊、Meta、阿里巴巴四大全球数字贸易平台将首次同台集聚，通义千问、DeepSeek 等200多款顶尖大模型会集中亮相。现场的具身智能挑战赛就像一场机器人运动会，上百支参赛队伍带来机器人竞速、跑酷、拔河等对抗项目，脑机接口设备、载人飞行器、3米高量产载人机甲等充满科幻感的展品也将悉数登场。浙江省国际经济博览中心副主任冯珊珊说，展会也为众多初创企业搭建起成长的舞台。
6: 在展区的设置上，相当一部分留给一些初创项目的团队，让他们来进行项目的路演和展示。组委会也会组织一些资本方、基金现场来观看这些路演，与我们这些创新项目开展一些对接。同时呢，这个持续举办，例如像数贸创投日这样子的，面向这个创业者、面向 OPC 的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这个双创领域的活动。
5: 这是一场兼顾了专业展会和大众游玩体验的盛会，800米数贸优品市集长廊集中展销上千款智能穿戴、家用 AI 硬件产品，观众手机一碰就可以领取消费券，实现即看即买。浙江省副省长胡伟说，
7: 大家可以观脑机接口的设备演示，看它是如何帮助脑瘫的患者靠意念操纵机械臂，同时我们还能体验到中医大模型，感受名老中医的诊疗经验，亲眼看到变形机甲、载人飞行器等极具未来感的新型出行设备。
5: 本届数贸会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1/3，率先设立词源 token 专区，人工智能应用中式基地集体亮相，完整展示算力底座、大模型行业应用的全链条创业生态。目前已有近40000名专业客商确认参会，其中国际客商12000多人，海外参展团数量超过往届总和。展会期间将举办1300多场商贸匹配活动， AI 助手提供智能商机匹配服务，预筹国内外订单已超195亿元。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说，数贸会已经成为我国数字贸易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
8: 2016至20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11.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数贸会是我国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性展会，已累计吸引超过5000家中外企业、8.7万名专业客商、62.7万名观众，首发、首秀、首展超过1200项。 数字贸易已成为驱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0: 这里出海中国浙江中亚北非经贸研讨会昨天在杭州举行，埃及、摩洛哥、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四国驻华使领馆和贸易投资机构代表到场推介本国营商环境与最新经贸政策。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9: 现场，哈萨克斯坦国家投资公司副总裁奥尔扎斯带来近百页 PPT， 全方位介绍本国投资机遇。他说，哈萨克斯坦正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与绿色能源转型，十分期待和浙江企业开展原材料深加工合作，共同延伸拉长产业链条。
10: 进入哈萨克斯坦市场的话，不仅只是进入我们一个国家的市场，可以说对于浙江的企业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哈萨克斯坦进行贸易，可以直接辐射到中亚各国。
9: 埃及驻上海总领事馆公使贤参赞伊曼侯赛因在会上表示，埃及区位优势突出，在区域经贸格局当中扮演关键角色。
11: 埃及作为连接亚洲、非洲、地中海地区的重要枢纽和门户，具有战略性意义。埃及企业也可以借助浙江的技术能力、制造经验、创新生态以及融入全球有价值链的优势，和浙江以及中国企业一道，把两国的政治关系转化为更大规模的贸易、更多的投资、更深入的产业合作和可持续的发展成果。
9: 不少浙江企业早已布局中亚、北非市场，在光伏等领域积累了项目实战经验。正泰集团新能源海外事业部项目开发总监柳晶晶说，
12: 比如说摩洛哥地区，我们曾经投建过一个175兆瓦的项目，那这个项目当时呢是全球最大的光伏电站。在哈萨克斯坦我们也参加过一些投标，那之后如果有机会呢，我们也同样愿意同这些国别的企业呀、政府啊展开合作，这样也可以拓展我们正泰新能源的海外的朋友圈。
9: 根据最新的海关统计数据，今年一到七月，浙江对中亚五国的进出口接近350亿元，同比增长15%，对北非六国进出口超650亿，同比增长9%。浙江省贸促会副会长严佳说，依托本次洽谈内容，将组织经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对接落地项目。
13: 中亚的资源非常丰富，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的数字化、工业化转型需求迫切。摩洛哥已经成为非洲第一大汽车制造国和出口国，产能已经突破了100万辆。贸促会国际商会积极地推动与浙江与中亚、北非各国的合作，从单次贸易迈向长期合作，从产品输出迈向产业共建，促进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上的深度融合与发展。
0: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
14: 记者近日在外贸大市宁波采访发现，原本要持续到9月底的圣诞用品出口季，今年已提前收尾。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部分外贸企业不约而同地提早了集中出货期，在物流供应链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努力确保订单可以按时交付。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15: 在慈溪市观海卫镇工业园的一间办公楼内，宁波来和圣诞礼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尚义正在跟电话那头的业务员敲定一批圣诞装饰灯的出运计划。
16: 那等于是要换柜子是吧？那他是换船公司的是吧？
15: 这批灯具一共有44个集装箱，按照跟客户商量好的计划，最晚9月13号必须从宁波舟山港发往英国，才能赶上11月初开始的欧洲圣诞销售季。沈尚义说，截至目前，公司今年已经向欧洲发了500多个集装箱的圣诞用品，同比增长约20%。这些灯具是他们今年的最后一个圣诞季订单。
16: 之前是非常稳定的，正常慢船35天、40天，快船28天，有的货来不及的话赶9月底，但现在不行了，伊朗战争造成海运的时间拉长，很多客人要求7月中全部开始要跑了，
17: 那怎么办呢？
16: 那只能我们这里加班加点了，可以做马力了。
15: 宁波伊丁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同样遇到了圣诞季交期提早的问题，他们今年销往欧洲的陶瓷摆件、蜡烛和挥发液等圣诞用品上个月就已全部发完。公司总经理助理陈仲飞说，
18: 那今年相对来讲是会提早，中东打仗嘛，海运基本上要增加15到20天的样子嘛，本来我们预计货最晚可能要到9月初的样子，现在8月初啊就结束了。
15: 宁波海关所属慈溪海关查验一科副科长岑凯说，往年欧洲圣诞制品的出货集中在6月到9月底，今年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海运周期进一步拉长。
19: 我们呢在7月份就走访了辖区跟圣诞制品出口有关的企业，普遍反映出货期尤其是去欧洲方向的大概提前了10天左右。我们也是指导企业规范产品的质量管控，稳订单、保交付，保障圣诞配套的制品呢能够高效顺畅的出海。
15: 集中出货期提前，企业的生产计划也相应做出调整。宁波彬彬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经理李先生说，这几年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圣诞用品的出货窗口期越来越集中，公司为此也打足了提前量，今年圣诞用品出口额同比增长了2倍多。
20: 像今年基本上7、8月份就要把货全部送到客户仓库了，我们也是提前跟欧洲的老客户确认好了设计稿和订单量，借助线下展会拓展客源，同时在原料储备上做足预案，确保产线不断档。
15: 与此同时，莱和公司已经未雨绸缪，研制新品，提前备战明年的圣诞季。总经理沈尚义指着公司展厅正中央的一款新型烟花圣诞灯说，
16: 把这个灯绑上去，然后这棵圣诞树就会形成这种烟花的效果，这是为了2027年开发的，因为我们主力市场是英国嘛，所以我们已经在筹划了2027年要在英国设立一个类似于研发中心一样的部门。
15: 业界指出，地缘政治风险正从短期扰动转变为长期的结构性挑战，从而从根本上重塑企业的出货节奏和供应链逻辑。宁波航运交易所分析师钱航路建议，在当前外部环境下，外贸企业应当密切监测局势变化，提升风险管理能力。
21: 企业还是要密切关注与邦联公司的船期的一些变化，运力的一个安排，集装箱的供给的情况，在时效性上比较高的这个货物，那我们建议是可以提前安排出运的这个计划，特别是一些特定的，比如说像欧线、美线啊这些航线，它运价有一个剧烈的这个波动嘛。对于海运费剧烈上涨以及物流稳定性较差这些航线啊，我们也建议企业可以合理探索外贸多元化的出口，有助于降低单一市场波动对企业经营的一个影响。
2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0: 今年前7个月，安吉归上高端装备产业产值超245亿元，同比增长22.3%，超越绿色家居，成为第一大支柱产业。从以业之乡到制造高地，安吉是如何跨越这道分水岭的？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蹲点报道。
23: 走进位于安吉地浦街道的浙江中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展示车间，仿佛置身一座高效运转的智能物流中心。装卸机器人自动识别货物，精准卸车 ，AGV 搬运车穿梭往来无缝接驳，数字仓储系统自动完成存储，从货车到仓库全程无人干预，一气呵成。浙江中立研究总院常务副院长李丽说，2020年，他们切入机器人赛道。目前，企业的机器人研发生产已经切入传统叉车制造的各个环节，
24: 从装卸到转运到仓储，再到最后的拣选，发布了20多款新产品，实现了我们整个全链条的无人化。那单一的这个产品，我们会聚焦到它具体应用的这个场景，把这个场景给它落地掉。
23: 这家连续13年电动仓储叉车产销量全国第一的本土龙头，是安吉高端装备产业在创新驱动、抢抓机遇上的一个生动注脚。安吉县经信局副局长朱国强说，安吉在稳住绿色家居这个传统产业基本盘的同时，把高端装备推向第一引擎。
25: 其实装备制造的行业里面有好多的上市公司本身就具备了资金 啊，这个优势、技术优势、人才优势啊等等，这一些符合这产业发展的趋势，让它去发展有增量啊，有空间，有预期，也是引领今年我们整个安吉工业的这个工业增加值增长增速的这样一个主要的一个引擎。
1: 头雁领飞，群雁紧随，中立这样的龙头企业打开了产业向上的空间，而真正让安吉装备制造立得住的是一批在细分赛道里做到极致的专精特新企业，霍里斯特就是其中的代表。企业做的是矿用智能分选设备，简单说就是用 AI

0: 度高无污染，而且把成本做到了海外同类产品的三分之二。目前产品远销19个国家，品类拓展到井下分选、固废回收、食品分选等新场景。要锻造一个有韧性的产业链，还需要一批敢于在卡脖子环节亮剑的破局者。马丁科瑞专门做芯片封测设备，其12英寸超高精度倒装设备贴装精度达到正负3微米，核心部件超90%自主研发，整机国产化率超95%，打破国外垄断。去年底刚逐步投产的年产1000台套芯片封测高端智能制造设备，21片芯片测试服务生产线项目，正加班加点为国内头部大厂的订单赶工。马丁科瑞半导体合伙人沈伟说，
1: 产能得到充分的这一个释放之后呢，预计业绩每年都会进行一个翻番。
0: 像马丁科瑞这样的企业在安吉不是个例，比如医疗器械领域，苏有仪器联合浙江中医药大学研发的彭氏多功能手术解剖器获得国家发明2等奖，实现该领域国产替代。这些企业体量不一定大，但在各自领域做到了不可替代，成为产业链上拧紧的那颗关键螺丝。企业自身的创新是内因，政府的角色同样关键。安吉高端装备制造从叙事到启示，背后是一套清晰的分层培育逻辑，对初创期企业搭载体增补贴对接产学研，对成长期企业开放本地应用场景组织产业链对接，对龙头冲刺期企业保障土地能耗，用产业基金支持做大做强。这种分层施策的定力让安吉的装备制造形成了龙头企业引领、专精特新支撑、新种子蓄力的梯队格局。根据目标，安吉力争到2028年高端装备产业规上营收突破500亿元，打造长三角乃至全国知名的县域高端制造高地。安吉县经信局副局长朱国强说，
2: 下一步的核心发力点呢，第一个呢要强化龙头企业的引领，第二个呢在项目招引上持续的发力啊，围绕着这个龙头企业的产业上下游来进行项目的靶向招引，第三个呢我们强化政府的服务，出台了百名干部连百企的这样一个专项行动，营造最好的营商环境。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6: 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7: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6: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8: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

0: 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4: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4: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

0: 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王浩在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上强调，把握关键，扭住重点，改革创新，精准施策，奋力推动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积厚城市，加速取得新突破。浙 BA 省级争霸赛衢州市出征仪式举行。省慈善文化研究院调研组来将开展中华慈善日主题活动调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江浙台记者祝亮亮报道。9月4号，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在衢州召开，省委书记王浩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推动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求，牢牢扭住关键重点，奋力推动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积厚城市，加速取得新突破。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主持，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和省领导徐文光、邱启文、刘飞、杨应凯、张正峰、陈金彪、姚高原、尹学群出席。王浩指出，近年来全省上下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把山区海岛县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主战场，坚持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围绕富民统筹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深入实施一加三结对帮扶行动，推动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迈出了新步伐。特别是各地结合自身实际，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形成了不少新打法、新亮点。王浩强调，当前山区海岛县发展正处于承压奋进、进阶跃升的关键期，也正处于聚能蓄势、突围发展的机遇期。下一步要坚持目标不变、思路不变、打法不变，按照既定部署要求，进一步牢牢把握以千万工程为牵引这一理念方法，进一步牢牢把握坚定不移一体做好三篇文章这一重要路径，进一步牢牢把握增强内生发展动力这一核心要求，持续抓、用力抓、深入抓，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同时要主动适应新形势、新情况、新变化，更加注重顺势而为、改革创新，自觉探索新路径、新模式，更好塑造发展优势，打开工作局面，更加注重因地制宜，找准工作的发力点和突破口，精准施策，务求实效，加快走出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路子，更加注重以富民为核心培育发展特色产业，努力创造更多就近就业机会，完善产业富民利益连结机制，让群众增收的底盘更稳，来源更广，推动产业发展和居民增收互促共进，更加注重以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为牵引，改善民生，紧扣基本公共服务和一体化两个关键词，推动公共服务设施从增量配置向存量盘活转变，加强资源整合、政策整合、体制整合，实现花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享更优的服务。王浩强调，要加快培育壮大土特产富和特色主导产业，努力在兴业强县富民上取得新突破，深入推进土特产富全链发展、优质优价，强化龙头带动，突出连农带富，最大限度把产业链增值收益留在乡村，留给农民，推动土特产成为千家万户增收致富的金饭碗。 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找准比较优势，加快

0: 快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主导产业，持续增强发展动能。王浩强调，要持续一体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努力在推动城乡一体融合发展上取得新突破，坚持以县域为重要单元，因地制宜推进县城中心镇重点村发展轴建设，特别是要全力建强县城，加快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促进县域产业集聚、人口集中、服务集成，加快培育发展中心镇特色镇，深入推进中心镇一镇一策发展，推动中心镇与县城周边乡镇协同发展，更好发挥中心镇的桥梁纽带功能，坚持以产业协同利益连接为纽带，以重点村为节点，有序推进乡村片区组团扩面提质。王浩强调，要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努力在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上取得新突破，紧紧围绕山区海岛县群众所需所盼，加快推进乡村小规模学校优化调整、托幼一体化改革、医疗卫生人才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改革、失能失智老年人医康养互助融合改革，扎实做好中小学生午休躺睡、校园餐等工作，做优做强县城中心镇养老服务，有序实施一批交通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努力推动教育更加优质均衡，医疗卫生服务更加普惠，养老服务更加暖心，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交通物流更加便捷。会前，省领导集体考察调研了柯城区九华乡灵旧康养重点村组团片区、曲江区诗化古韵重点村组团片区、常山县社会福利院、江山市学生成长支持中心、浙江爱家食品有限公司、天际护感器股份有限公司在助推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山区公共服务普惠共享、打造土特产富全产业链中的创新做法和成效。衢州市领导高毅、徐张燕、杜新玲、徐丽水，江山市领导洪栋、何日根、江淑芬、郑辉等参加相关活动。
1: 江上台记者微波祝于灿、王艺林报道。9月5号晚，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A 省级争霸赛衢州市出征仪式在衢州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衢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张燕为衢州队、江山队授旗并宣布出征。仪式现场，衢州队、江山队的球迷齐聚场馆，高声呐喊助威，为即将征战省级赛场的衢州篮球健儿壮行鼓劲。徐张燕为两支队伍授予出征战旗，江山队队长马超群代表江山队郑重接旗并挥动战旗。授旗结束后，徐张燕宣布2026年浙 BA 省级争霸赛衢州战队出征。衢州有理，拼搏到底的口号响彻整个体育中心，将出征仪式氛围推向高潮。据了解，本届浙 BA 省级争霸赛汇聚全省28支参赛队伍，比赛分四个小组展开主客场双循环对决，各组前四名晋级16强淘汰赛，赛程将延续至2027年1月。江山队落位 A 组，与杭州队、台州队、余姚队、桐乡队、普陀队和安吉队同组竞技。按照赛程，9月10号晚，江山队首场比赛将坐镇主场迎战余姚队，9月15号江山队将奔赴客场与安吉队展开较量。出征仪式前，江山队与衢州队展开了一场热身交流赛，双方以赛代练，以球会友，最终江山队以57-70惜败衢州队。经过本场高强度实战对抗，有效检验了两支队伍训练成效、阵容打法的磨合，达成赛前练兵备战的目的。战鼓擂响，蓄势出征，期待江山队在省级赛场上全力以赴、奋勇拼搏，展现江山体育风采。
0: 江浙台记者祝硕雷报道。9月5号，省慈善文化研究院院长程家园率调研组来江开展中华慈善日主题活动调研。省慈善联合总会副会长、省慈善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蔡国华参加调研。衢州市慈善联合总会会长毛建明、我市领导黄晓斌、江淑芬、市慈善总会会长周军旺分别陪同。调研组一行首先前往江山慈善广场和慈善之家，实地查看慈善义卖、健康义诊等便民公益服务项目的开展情况。现场，调研组听取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运作模式， 善款募集管理及使用情况。调研组指出，慈善之家为传播慈善文化，整合慈善资源，凝聚爱心力量，搭建起重要平台，有助于进一步擦亮江山慈善品牌，推动慈善事业持续健康发展。随后，调研组来到江山市博物馆参观大爱江山2026慈善书画作品展。调研组认真观看展出作品，听取展览筹备及慈善文化传播情况介绍，对江山市将慈善理念融入书画艺术，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慈善文化的做法表示肯定。在祥华翠岛蓝湾小区，调研组走访了困难群众胡世忠一家，关切询问胡世忠的身体状况和实际生活困难。调研组鼓励胡世忠一家坚定信心，乐观生活，同时叮嘱相关部门及街道社区要始终把困难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切实帮助他们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在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调研组实地查看小蜜蜂志愿服务站、阳光志愿服务中心等志愿服务阵地，详细了解志愿队伍培育、慈善帮扶项目日常运营等情况，查阅慈善一日捐捐款明细与资金使用账目。调研组对周家清社区以小蜜蜂志愿服务站为载体，广泛吸纳居民参与邻里互助，链接专业资源，精准对接困难群众需求的做法表示肯定，勉励社区持续擦亮志愿服务品牌，健全社工加志愿者联动机制，推动慈善帮扶与社区治理深度融合，让服务更有温度，帮扶更有准度，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 江上台记者戴奕晨报道。9月6号上午，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曾响杯桥牌比赛在江山云帆运动度假酒店落幕。本次赛事9月4号正式开赛，吸引了来自全省各地的8支代表队144名运动员参赛。台州队教练员叶一鸣：
2: 赛场还有饮食方面，然后包括酒店的房间设施配套完善的，包括赛场上面的一些都是比较满意的。
1: 经过激烈角逐，本次比赛共决出6枚金牌。台州队包揽混合对式赛甲组、混合对式赛乙组、女子双人赛甲组、女子双人赛乙组等四项冠军。温州队获得男子双人赛甲组冠军，嘉兴队获得男子双人赛乙组冠军。
0: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9月2号到5号，江山市人民医院联合浙江省老龄委浙医二院眼科专家团队开展送光明公益活动，为江山及周边符合条件的老年白内障患者提供免费手术服务，通过下沉优质医疗资源帮助老年患者重现清晰世界。据了解，本次送光明活动共有80多名老年患者报名，他们将分批接受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江山市人民医院眼科主任于成敖：
3: 只要是60多岁以上的老年人，然后排除手术禁忌，都可以参加我们这个免费的活动。一般来说以江山户籍为主，但是你比方说是周边的，然后实际上有生活困难的老人家也可以参加我们这活动。费用我们是只收取500块的这个检查费。
0: 患者家属祝小刚：
4: 我觉得这个免费送光明这次活动啊，就非常好，能够就是把这个杭州的这种优质的这个医疗资源啊，下沉到我们这个县市来啊，然后为更多这个白内障患者送去光明。
0: 据了解，浙医二院眼科中心汽车眼科医院自1996年成立以来，深耕公益防盲事业30年，足迹遍布山区海岛、偏远边疆地区。累计开展免费义诊十余万人次，完成免费复明手术超一万例。十年来，这项常态化公益项目持续落地江山，已经汇集超600名基层老年患者。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5: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
1: 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1.5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长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0。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局部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局部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3: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3: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4: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